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

即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即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公元937年的七夕，在金陵的一所王府里边，有一个小生命咕咕坠地。这个小孩刚好生在七巧节，这是非常奇特的。而且这个生在七巧节的这个小孩，他一生伴随着很多巧合。他出生10个月，他的祖父就坐上了一个王朝的头把交椅。39年以后，他亲手把他祖父建立的这个王朝给埋葬了。埋葬了他祖父的这个王朝，又过了3年。3年后的又一个七巧节，他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个人，这个小孩在中国历史上名气大得不得了。但是这个小孩，他的名气不是因为他治国的才能，而是因为他贤弱忧郁的文人气质，是因为他缠绵悱恻的诗词作品，还有他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那么这一个王朝就是南唐。那么这个小孩是谁呢？这个小孩其实原名叫李从嘉，当了皇帝以后，当了

国君以后改名字叫李煜，但是在文学史上大家更多的称他为李后主。他的一生伴随着许许多多的叫别人看起来就很难碰到的那些偶然性的事件。比如说我们说李煜的长相，第一重瞳子，这个重瞳子啊，就是一个眼珠子里边有两个瞳仁。为什么会有两个瞳仁呢？它很简单，比如说这是一个瞳仁，这个瞳仁在长的过程中间呢，它中间的这一块部分粘连到一块了，这不就成了一个两个瞳仁了吗？就像一个横着倒下来的那个八字一样，本来是一个瞳仁的中间部分一粘合就是双瞳仁了，这叫重瞳。现代医学中间把这个东西叫眼病。在中国古代这个重瞳可不得了了啊，老百姓的重瞳有多少史书都没有记载，因为老百姓是写不到历史书中间去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人物可是重瞳子，在中国历史上重瞳子的第一个人就是五帝之一的禹舜，就是尧舜禹的大舜。大舜是重瞳，项羽是重瞳，这是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是李煜的第一个特点，重瞳。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说这个人很不得了，因为这个人生有异象，长得就和别人不一样。李煜还有第二个特点，偏齿。偏齿就是两个牙齿是重叠的，这叫牙病，到今天需要到口腔科去看医生。在中国古代长偏齿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帝喾，帝喾是中国古代的三皇之一，三皇五帝的帝喾是偏齿。第二个偏齿的人是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的孔子，是偏齿。第三个被记载下来长偏齿的就是这个小男孩李从家啊，也就是李煜，他长的是偏齿。父亲李后主的父亲是中主李璟，是嫡长子，但是晚年李煜的祖父对这个嫡长子不满意，想把他换掉，没有换成，所以这个李璟继位以后，为了缓解他那些一帮弟弟们的强烈不满，所以就立了个规矩，不要父子相传了，改成兄终弟及，哥哥死了弟弟当，弟弟死了小弟弟当，就这样改了。那么这么一改给李煜带来了就是不顺利了，李煜的出生，李煜的面相，李煜的婚姻，有那么多蹊跷的事情，他竟然碰上了一个父亲立了一个兄弟相传的这么一个规矩，这显然对他不利。但是这个不利也遇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李煜的父亲李璟，他有一个儿子，就是长子，这个长子叫李弘济。李弘济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尽管他的父亲已经在继位以后立了一个弟弟叫皇太帝，立了一个皇太帝，立的就是齐王李璟遂做皇太帝，但是李弘济很有本领，他曾经独自带兵打败了这个吴越国对南唐的侵略，立了大功，显示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所以他这个叔叔李璟遂很明智，
就提出来，我不当皇太帝，辞了。辞了皇太帝以后，要让他的哥哥李璟把这个将来的皇位传给他的太子。李弘基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李弘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好杀，特别爱杀人，这是李璟看不中的。所以李璟多次警告他，如果你再不改正的话，我就要把父子相传重新改回兄弟相传，用这个办法企图压制他的儿子好杀的这个天性。结果他的儿子感到了威胁，那么感到威胁，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也是他父亲所希望的，但是李弘基没有这样做。李弘基采取了另外一个策略，把威胁到他的太子之位的那个叔叔毒死了，用毒药给毒死了。那么他毒死了他的叔叔以后，李弘基的地位就巩固了。李煜的第二个不顺利的地方，就是他在他父亲的这一堆儿子中间，他排行第六。排行第六，按一般来说没戏。老大很能干，叫李弘基，下面还有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李煜是老六，所以这个李松家看起来就没有多大戏了。但是出现了一连串的怪事，老三、老四、老五先后病亡，死了，病死了。下面还剩了一个老大、老二，老二又非常配合的也病死了。这样一来呢，在长子太子李弘基之后，进牌了就是老六李从家。这李弘基对他这个弟弟啊，对这个老六弟弟，因为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死了，对李弘基不构成威胁了，其他的弟弟太小无所谓，唯独李从家这个弟弟他十分不放心，因为这个人伴随了太多的那种偶然因素了，所以对他特别提心提防。所以李从家从小就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怎么办呢？完全不问政事，把他的精力全部用到文学上面去了。但是又出现一件巧事，李弘基是嫡长子，被立为太子。李弘基毒杀了他的叔父，李弘基他的几个弟弟相继病故。但是在李弘基害死他叔叔不久，李弘基本人也病死了。这一下子老六前面的五个哥哥全死光，老六成老大了，所以李从家一下子变成了嫡长子。但是变成嫡长子并不意味着他就能顺利即位，为什么呢？大臣反对，大臣们都认为他这个儿子不是当国君的料，说了很多话，史书有很多记载，这些记载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比如说，说李煜是个什么人呢？轻视，就是这个人很放荡，而且的话呢，这个办事情没有，还有的说他俄轻俱放，总而言之不看好，所有的大臣都不看好从家。那么李从家实际上在他五个哥哥死了以后，他成为老大的时候，大臣们统统都不看好他，但是他的父亲吸取教训了，

他父亲再也不敢在太子这个位置上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只坚持一条，嫡长子。如果再不坚持这一条的话，兄弟之间还会出现你杀我，我杀你那种情况。所以在公元961年，李从家的父亲不顾大臣的反对，坚决地把李从家立为太子，毫不犹豫地把他立为太子。而且立了太子不久，他的父亲就是南唐中主李璟病亡。这个李氏家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病死的人特别多，从儿子到父亲，这个因病而去世的非常多。这样一来，李从家就顺利即位，即位以后改名叫李煜。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进贡以求沟安，享乐以尽人生。为什么这样讲呢？李煜继位以后，南唐的国力非常弱，根本无法抵抗北边的强大的大宋，他只有拼命的进贡，然后获得一个苟且偷安的一个时间。另一方面，他又尽情的享乐来享受人生，因为他根本无办法挽救这个即将灭亡的这个国运。所以李煜当上皇帝以后，只剩下一件事儿：享乐。当然李煜享乐可不是他一个人享乐，有人陪着他一块儿疯。假如我们把这个享乐叫做疯了，那么有人陪着他疯，谁陪他呢？就是他那两个姐妹花的妻子，大周后、小周后。我们先说大周后，大周后比李煜长一岁，小名叫娥皇。大周后的父亲叫周宗，周宗是李煜祖父时期的一个得力的干将。周宗特别得到赏识的是李煜的父亲李璟，特别赏识他，甚至于史书记载他亲自为他整理头上的头巾。一个皇帝为一个大臣整理头巾，可见敬重。所以他的父亲李璟就和他最心爱的大臣周宗两个人就定了一个儿女亲家，根本不管李煜给大周后两个人是不是有感情。但是非常巧，根据父母之命定的婚姻，这两个人完全是兴趣相投，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周娥皇和他的妹妹小周后，史书记载三个字：结国色。国色那和一般的漂亮完全是两个概念。国色是什么意思呢？那一国中间选美只能选他俩，如果他俩选不上，那就说明评委要么受贿了，要么是被潜规则了，那否则肯定他俩能选得上。所以这个大周后啊，他姐妹特别是大周后这个人，他既是个偶像派又是个实力派，非常有本事。他有什么本领呢？史书记载，第一，通史书，那就是他对历史非常了解，这个话的真假我们姑且不论。第二，善歌舞，通音律，工琵琶，唱歌跳舞，写词谱曲演奏，他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就是一个乐团。他曾经为李煜的父亲呢，也就是他的老公公举行的这个寿宴上演奏了一曲音乐，得到他这个老公公的
十分的欣赏。最后呢，这个老公公就是中柱李璟，奖励给他了一件宝贝，这个宝贝叫烧草琵琶。这个琵琶不是一般的琵琶，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琵琶。这个琵琶的来历可以一直追溯到东汉。我们讲三国的时候提到三国有一个才女叫蔡文姬，蔡文姬的父亲叫蔡邕，是东汉的大学者，也是一个大音乐家，非常懂得音乐。有一次蔡邕到一个人家去吃饭，这一家的家人呢就用木柴烧饭，刚好这一天烧的木柴是桐木，这个桐木一烧就发出来那咔啪咔啪的那个响声。蔡邕一听就立即下令把这个桐木拽出来，立即用水一泼把这个桐木给浇灭了，没有烧掉。因为蔡邕根据这个桐木燃烧的时候那个爆炸声，他听得出来这块桐木如果做乐器那是上佳的品质，所以就从火里捞出来这个桐木做了一个琵琶。但是这个琵琶唯一带的一点遗憾，就是琵琶的尾部有一个烧焦的那个痕迹。这个琵琶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焦尾琴。这个琵琶是东汉时期制作的，流传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400年，又经过了唐代的300多年，经过700多年到五代时期传到中柱李璟的手里，这个琵琶将近800年的历史了。一个流传的将近800年的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琵琶就奖给了大周后，可见他的琵琶弹得有多好。另外大周后还有一个本领，打牌下棋样样精通，通史书，通琵琶，还能打牌象棋。所以公元954年，在他父亲中柱李璟的主持之下，在金陵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这个婚礼是18岁的李煜娶了19岁的大周后，大周后比李煜年长1岁。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找一个漂亮的女人不是个难事，但是要找一个红颜知己却非常不容易。大周后是李煜的红颜知己，所以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文献也有记载，是4个字，叫宠婢专房，就是他的宠爱把李煜整个给包了。换句话说，他一个人把李煜给包了，不是李煜包养了他，是他包了李煜。那么呢，大周后这个人嫁给李煜以后做了什么呢？第一，他引领了南唐的化妆的时尚。这个大周后每天精心打扮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造型，这个史书都有记载，我们看史书也不懂那是个什么样的发型。但是有一条史书说了，人皆笑之，就这个发型造出来以后，整个金陵城的人一看，哦，这样梳是最时髦的，大家跟着都来做。第二，创作新曲，两个人在一块儿，特别是下着大雪，外面刮着风，两个人在深夜，然后喝着酒，弹着琴，大周后请李煜跳舞。然后李煜说可以，你给我写一个新的曲子。大周后随口就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李煜在大周后的刺激之下，他写了那么好的曲子，所以李煜的灵感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写下了不少反映他们通宵达旦

欢歌狂舞的香歌艳词，这是他们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他补全了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据说是唐代最盛行的舞曲，但是经过五代战乱以后，这个曲子已经不全了。谁把它补全的呢？大周后。大周后把这个曲子重新把它补齐，然后重新让它流传开来。所以周娥皇和李煜两个人整天做的事儿就是喝酒、写词，然后是唱歌、跳舞，就是做这些事情，完全不处理国事。那当然引发了大臣的强烈不满。我们举两个例子，有一个监察御史叫张宪，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冒死向李煜提了意见，叫进谏。李煜怎么办呢？赏给他三十段绢帛，表彰他敢说话，但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照样过他那种生活。还有一个三朝元老萧衍，他更生气了，他直接闯入后宫，李煜正在那儿下棋，这老头一怒之下把棋盘给掀了。掀棋盘，古书怎么写的呢？叫头局在地，把那个棋盘抓着就扔到地下去了。李煜火了，说你想当魏征吗？这老头也不让他，我想当魏征，你做不了唐太宗。两个人吵了一架，吵了也不管用，李煜不生气啊，老头一走照样下棋。这种生活，两个人的婚姻维持了十年。29岁的时候，大周后病死了。临死之前，大周后洗了澡，嘴里边含着玉，躺在床上静静地死去。可见美女的死都是一点都不马虎的。死的时候大周后多大呢？29岁。19岁结婚，29岁去世。中国古代美女的大多数差不多都是早夭的。大周后这个人评价他不太好讲，这个人应当说是一个外美内秀的女子，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无可挑剔，外美内秀很难，但是作为一个皇后来说她完全不合格。但这不怪大周后，毕竟李煜是皇帝啊，李煜喜欢有风有物有美女的生活，大周后是改变不了的。大周后还没有死，大周后的妹妹小周后就登场了。大周后是姐姐，小周后是妹妹，她姐妹两个人相差多大了？相差14岁。也就是说29岁的大周后病故的时候，她的妹妹小周后15岁。大周后还没有死，15岁的小周后已经入宫和李煜同居了。这件事儿据文献记载，有一天大周后呢到李煜那儿去，无意中掀开了床的这个帷帐，看见了小周后，看见他妹妹，就问他，很惊讶，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周后当时年小，才15岁啊，不太懂，他说我已经入宫好几天了。所以大周后很生气，据说是大周后因此从此以后呢，他就脸向李，一直到死他都转不过，不愿意转过脸再看李煜一眼。这个刺激也加剧了大周后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那么这件事情记载的可靠不可靠了，我们现在

那不好讲，但是有两件事儿我们可以补充说一下。李渔写过一首词，记述过他和小周后的这种偷情。这个词的词牌叫《菩萨蛮》，这首词这样写：花明月暗笼清雾，今宵好向郎边去。铲蛙不相结，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伟人颤。奴未出来难，叫郎子语。这个词写的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花明月暗的夜晚，一个15岁的小女孩穿着袜子，不穿鞋，鞋在手里面拎着，因为穿鞋了它会有声音呐、光着脚就跑到后宫去了，然后在画堂见到她心爱的男子，就偎靠在这个男人的怀里边，说到我出来一趟很不容易，今天晚上就随你的便吧。这个词呢是一个非常写实的词，这个词几乎所有的词人在研究词的时候都认为这就是写李渔和小周后两个人的偷情，而且这些词呢后来都传到民间去了，老百姓都知道啊，李渔爱大周后是真情，李渔爱小周后也是真情，因为多情未必真无情，他对他姐妹两个都很喜欢。但是在大周后死以后，李渔并没有马上娶小周后，中间停了好几年。为什么呢？两点。第一，大周后死的时候小周后才15岁，15岁的小周后撑不起来那件衣服，什么衣服呢？那个婚纱撑不起来，15岁。第二，扶丧，皇后死了，皇上要扶丧，所以这个婚礼举行的比较晚啊。当然婚礼举行的时候呢已经到了公元968年的10月，在南唐的都城金陵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就是南唐国主李渔和小周后的婚礼。这个婚礼盛况空前，这场婚礼啊，它造成了一个结果，是当时整个金陵城万人空巷，老百姓都跑出来看呢。史书有记载这样说：即亲迎民属官者，或登屋脊，至有坠网而避者。什么意思？老百姓都跑出来看，看不到的人家爬到房上去，还有人从房上摔下来摔死了。可见这个婚礼非常盛大，非常隆重。为什么这么热闹啊？因为民间的传说太多了。你想想这个小姨子是吧，和他这个姐夫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事情，他在房间的传闻，再加上李后主写的那么美妙的词，写实性的词早已经在金陵城中传遍了，所以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光着脚拎着鞋和他姐夫幽会的小女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大家都想看一看，所以搞得非常热闹，而且让所有的朝臣写贺词。但是很可惜，南唐的大臣们写的词几乎清一色的全部是讽刺。为什么？因为这场大婚之前小周后早就在宫中住了好多年呢，大周后没有死他就入宫了，所以很多大臣对这首对他们俩这场婚姻颇有微词啊。这就是风花雪月中的李后主。如果说一个普通人

0: 整天和自己的情人在一起，花前月下，吟诗作对，这叫浪漫，是爱情。但是一个皇帝整天这样做，叫不务正业，是犯罪。治国是主业，却被当成了业余爱好；风花雪月是业余爱好，却被当做了主业。所以南唐遇上了这么一个国主，实在是不行。那么李煜在风花雪月中逃避死生，在醉生梦死中乐以忘忧，那么原因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就不想着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好一点吗？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不小事，星火莫轻忽。
3: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5: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4: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6: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4: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5: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4: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现在是上午时间10:04，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啊，就是呢所有的这个新生，一年级的新生呢，其实今天呢是一个报到的日子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啊小孩子们啊，他们收拾好心情啊，背好书包啊，穿上非常干净漂亮的衣服啊，从幼儿园啊彻底的告别之后呢，准备啊新的启程，准备进入到新的小学阶段了。所以在这儿呢啊，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啊这个一年级的新生们能够尽快适应到啊新学校的新环境啊，开启自己正式的小学生涯。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缉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聚焦今年华北的雨季。2026年呢华北雨季啊是7月10号开始，较常年7月18号偏早了8天，在8月29号结束，较常年8月17号偏晚了12天。也就是说啊，整个雨季是持续了50天，较常年30天呢偏长了20天，累计雨量237.9毫米，较常年136.6毫米偏多 74.2%。7月11号出现雨季中最强单日降水，那么今年河北7至8月整体呈现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空间分布不均等特点，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强降水、区域性暴雨全面打卡了燕赵大地。7月10号到14号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外围输送的充沛水汽给我省东北地区啊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比如说承德、宽城啊，还有像是唐山啊，都普降暴雨。那么宽城局地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50毫米，但是呢并没有出现全省大范围的强风雨的最坏局面，可以说是幸运的躲过一劫。7月25号到29号，台风红霞理论上呢是存在一条北上的路径，波及华北南部。红霞登陆之后呢，长时间滞留在华南至江南南部，水汽补给呢逐步中断，没能抵达华北。8月11号到12号台风白海豚，它的残余漩涡北上遇到南下冷空气，二者呢在河北中南部相遇，可能触发持续性暴雨，在多方系统相互拉扯制衡之下，最坏的降雨情景最终并未上演。强降雨呢主要落在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五个省市，河北呢仅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所以说啊，整个雨季呢其实咱们河北是非常幸运的啊，因为是三次和台风擦肩而过啊。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呢，我们经常呢是啊有提前的啊一些预报发生啊。那么气象预报呢就是能够科学的推演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呢是要标出本次过程理论上可以达到的风险上限，但是呢无法提前精准锁定台风最终一定会走哪一条路。那么预报风险呢不等于灾害必然会发生，但是啊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这是啊气象防灾的核心底线。提前预警并不是笃定灾难一定会降临，而是尽可能的为防汛部署、群众避险预留充足的缓冲时间。继续来
家关注啊，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卫健委、河北省林草局9月2号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啊，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四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较低到中等级2至3级。秋季致敏源呢是以草木植物花粉为主，致敏性较强，建议呢过敏群体呢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在雷暴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呢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开考在即，百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9月2号来到石家庄参加集训备战艺考。为解决盲人考生异地赶考出现的难题，石家庄火车站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开展既有爱2026年护航盲人艺考公益活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近日获赠了一批抗战珍贵史料，捐赠者中包括河北承德籍大学生，他呢是用勤工俭学啊收入来自费收集了12件文物啊。那么他呢其中有一份呢是1942年侵华日军甲第1855部队的军事财务公文，是以非常清晰的编制和经费记录来直接印证了这支细菌战部队的系统建制以及在华北地区的战争罪行。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今天仍旧是非常晴好的天气啊，气温呢是17度到30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6度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阶段呢是我们会感觉到非常舒适的啊，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因为就是体感啊最好的最舒适的温度呢其实大概就是26度左右啊，而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基本上就维持到这个温度啊，所以呢可以说是一年中啊让大家感觉到非常舒适的啊，这样的一个季节，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感受美好的生活，感受啊这种舒朗的天气啊，一起更好的感受秋天。继续来关注，截至到9月2号12时，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平均厚度4米，最高达16米，表面有大量巨石和淤泥。当地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448人次，国外428人次。大型车辆机械设备9月2号通过216国道进入到了吉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吉隆搜救面积累计159.1万平方米，整个吉隆河谷经历了2次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失联人员和车辆被深埋其下。根据中国气象局消息，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冰川处于冻力失稳的状态。接下来关注啊，家门口就能开到的药将持续扩容。国家基本药物名录2026版正式施行，目录药品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那么新版的目录呢，聚焦发病率啊较高的重点病种，新增了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啊慢阻肺消化道疾病药物5种、4种、7种、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以及呢结核病防治，全部的26种药物纳入到了目录当中。今年
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已经全部完成了新教材的替换。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的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学习，小学呢仅增加了尺规作图。英语学科呢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用的话题，并适当的增加了科学、自然、跨学科内容，丰富了学习的维度。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存在未学内容。专家表示呢，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4，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那么今年呢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2026年的开学第一课节目中，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建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同台啊，他们呢共同讲述着啊中国航天70年的接续奋斗啊。对于啊我国运载火箭为什么要叫长征，韩厚建呢引用毛主席的诗句来作答啊，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就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克服困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来登上顶峰。关注热点事件，12345热线怎么成了饭圈的打榜工具了呢？TOP 登陆少年组合近期呢在徐州举办演唱会期间呢，徐州市12345热线累计收到了相关诉求近4.9万件，其中啊超80%的诉求高度聚焦于演出双人舞台整改或保留这一问题，导致热线是7/24小时超负荷运转。徐州市12345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此类事项由徐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处理，将要求主办方加强舞台内容的管理啊，不得擅自增加变更或实施违规互动环节，来落实主体责任。对此呢我们要说啊，这个严肃的政务通道啊不应该沦为饭圈的这样的一个斗争的场所啊，公共资源呢更不该为一场文娱消费的口水战来空转。那么制度设计不能只假设使用者是善良的，还要预判规则可能被不当套利的风险。再来关注财经板块，国内多家品牌金饰的客价9月2号大幅下调。比如说周大福，它的足金饰品报价是每克1306元，单日下跌36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03元，单日下跌37元。周生生的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02元，单日下跌36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07元，单日下跌35元。相较8月25号各品牌足金饰品客价的最高点，周生生、老庙黄黄金、老凤祥足金饰品客价在一周之内呢，分别啊是累计下跌了106元、104元和99元。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9月2号股价跌破每股550元，那么市值呢也是跌破了2224亿元，较上市首日创下的每股1100元这样的价格呢是进行了腰斩。证券日报指出呢，不能简单的以短期股价涨跌来判断企业的成色，既要看到国产人形机器人实现突破的时代机遇，也要充分认识到啊企业早期的各类不确定性。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呢其实发展空间是足够大的，但是业界兑换呢周期漫长，技术的迭代、商业化的进度都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呢商业化进度不及市场预期，企业就会面临估值压力。特斯拉旗下无人驾驶出租车于9月3号发布，该车呢是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而且呢它已经是很快要接入到美国德州奥斯汀本地无人驾驶出行的网络，逐步呢面向普通乘客来开放乘坐体验。特斯拉曾经表示，单车目标成本将控制在$30,000以内，低廉的制造成本将是特斯拉后续压低网约车出行单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核心抓手。分析认为呢，它的这一款啊无人驾驶出租车呢是不面向个人消费者售卖的，而是呢以无人驾驶共享出行业务为核心，力图跳出一次性卖车盈利的模式，开辟可持续的出行服务现金流，有望成为特斯拉规模最大的业务板块之一。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近日在 G20 会议上表示，他预计呢，到2027年底 AI 将能够完成所有数字领域的工作，人类将无法与 AI 竞争软件开发。他对机器人领域最为乐观，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啊，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达到10亿台，这10亿个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的总和。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侯。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热点的事件，家长反对请保洁打扫教室被禁言。9月1号四川一

所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头啊，有家长提议呢，交600元来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另一位家长呢，就质疑啊，说咱这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呀，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当少爷的呀，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儿，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随后呢，这位家长呢被老师单独禁言。根据媒体报道，对此呢，四川西昌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相关业务股市将对此次事件进行核查。开学伊始啊，家校群里头就起波动，而且这次引发争议的点不止一处。首先呢，家长该不该花钱请保洁打扫教室呢？一年级的孩子啊，虽然说确实年龄小，很可能在家里头没干过家务，家长有顾虑可以理解。但是呢，劳动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就是让孩子从不会到会，学得相应的技能，并且呢，在劳动过程中还可以培养尊重劳动摒弃不劳而获的理念，增强耐心毅力动手能力合作观念等。总而言之呢，打扫教室等劳动教育呢，不是单纯的啊让孩子们干活，而是呢立德树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明确要求1至2年级的学生要开展简单的清洁劳动，包括啊，比如说用这个扫帚扫地啊，用拖把拖地，用抹布擦桌椅等。事实上呢，这些技能也是低年级孩子经过学习之后完全能够掌握的，是他们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因此呢，家长花钱请人打扫教室啊，看似为孩子省了事儿，实则呢会让他们失去啊在学校中获得成长的机会。那么这种包办式的养育呢，只会束缚孩子，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做去尝试，才能够获得成长的惊喜。第二个争议点呢，就是当家校群里头有人提出质疑的时候，是否可以一禁了之？答案呢，恐怕再明确不过了。建群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为了让家长们表达意见想法，在沟通中解决分歧矛盾。如果说呢，家校群呢变成了一言堂，学校老师这一方负责发布通知，发布决定，其他家长就只能是附和点赞回复收到，那么这样的群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当这个群内啊有家长提出意见的时候，群管理者不是通过沟通来达成共识，而是第一时间选择捂嘴禁言，这是典型的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事实上呢，不同家庭啊，他们的经济条件啊，他们的教育理念是不同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啊面临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有分歧、有讨论、有争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其实每个人啊都应该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想法的机会，那么这也是讨论问题必要的前提。如果说啊一言不合就禁言，家校沟通可就变了味儿，也就模糊了教育管理权限的边界。谁赋予权力让老师能够随时对家长禁言呢？不论是啊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关系，还是家长和老师之间呢，都应该是平等交流的关系啊，不应该出现某种异化的权力关系。堵上家长的嘴，寒的是家长们的心啊，断的是家校沟通的路。家校群呢是啊家校关系的一面镜子，是啊家校沟通的重要的渠道。采取禁言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家长们怎么能对学校有信任呢？如果连一句质疑都容不下，那么家校公寓又有哪些可以共同合作的啊这样的理由去说起呢？所以也期待呢这一次舆论争议呢能够给更多的学校和老师啊带来一些反思，在家校共育的路上啊，如何能够更好的平等交流，精诚合作。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练肌肉的方式。随着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开展，不少人呢开始关注如何减脂减重，也有人呢想增长肌肉练出体型。那么怎样可以更好的通过运动和科学的饮食来增肌呢？不同年龄的群体有哪些侧重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肌肉呢就像是我们身体自带的硬铠甲，想要增肌你就要做到三点这三点非常好记叫练得匀、吃得好、睡得香。先来说练得匀，也就是说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是要有力量训练的。那么这种力量训练呢，又叫做抗阻训练运动中呢，会造成呢这种肌纤维的微小的损伤，身体修复的时候呢，就会呢来增粗我们的。

肌纤维，从而实现肌肉的增长。那有哪些属于力量训练呢？啊，这个举哑铃、拉弹力带啊，都是力量训练。还有呢，就是靠自身的身体的重量呢来做啊俯卧撑、深蹲，也是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要遵循啊这种啊渐进的超负荷的原则，在强度上呢选择啊自己最大力量的60%到80%，每周呢要给到自己的胸、肩、背、腿这样的肌群呢安排足量的训练量，各肌群适应之后呢再呢去增加啊这种运动的强度啊，要做到的就是安全可控，逐步增加训练刺激。在频次上每周应至少做2次运这样的啊抗阻的力量训练，一次呢练2到3组，每组多8到12次。还要提醒大家呢，在练之前要热身，在练之后要拉伸，新手呢应该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开展训练，避免受伤。其次呢，我们就要说啊，要吃得好，因为肌肉啊生长实际呢它发生在啊你的休息恢复期，充足的原料和恢复的状态十分的关键。蛋白质呢是增肌的原料，对于增肌人群来说呢，建议啊每公斤体重每日摄入 1.6至2.2克的蛋白质，在日常三餐之外，还可以在力量训练之后的30到60分钟之内啊去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啊。啥是蛋白质的来源呢？鸡胸肉、鱼虾、蛋奶、大豆啊，这些都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再有呢，就是睡得香啊。我们刚才也说了，说这个肌肉是在休息的时候生长的，所以呢，如果说要让它长得更好呢，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啊。那么每晚呢，应该是保证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这样呢，能够让身体呢分泌充足的生长激素。同一肌群训练之后呢，需要至少间隔48小时进行恢复啊。那么对于成年人啊，尤其是啊，反正我觉得大部分的上班族来说呢，都是久坐嘛，就可以着重的去训练啊，锻炼你的腰腹，适当的开展俯卧撑、卷腹、平板支撑等运动，还可以通过举哑铃、引体向上来锻炼肩部力量，负重深蹲来锻炼腿部力量。人体的这种肌肉量呢，其实是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呢，它是会逐渐来流失，而且速度也是逐渐的加快。那么如果说你的肌肉过少的话，会导致啊跌倒的风险增加。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以做一些小负荷的力量训练啊，哎，比如说大家可以去做一些箭步走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那么这些平衡训练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啊。其实整体来说啊，增肌呢它不是短期能够看到效果的啊，它更像是啊一场马拉松，配合科学的训练和合理的营养，坚持3到6个月才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增肌呢是对于健康的长期的投资啊，只要方法科学，持之以恒，就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自信的体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薛丁山说，哎，你是谁？
7: 在下杨凡。
6: 哦，
7: 外号丑鬼。呸，
6: 不许你胡说。薛丁山呐，人不要以貌相来看啊，你长得好了，你心不正，你竟然勾引我的妻子樊梨花。我那妻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跟你投降了大唐了，今天我跟你没完。哎，薛丁山说，你别这么说话。谁的妻子啊？樊梨花呀，她原来跟你怎么样我不管，现在是我的老婆，他投降大唐，这叫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这有什么不好啊？呸，我要你命。只见杨凡催马抡动金针蛤蟆槊，迎面呜就劈下了。薛丁山一看兵刃挂着金风啊，知道力气大，薛战马往旁一闪，身子一歪，那边砸空了，然后往前刚一近身，刀枪变色，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这一伸手，杨凡服了。薛丁山不管人长得好，他的武功也俊呐、枪急马快。嗯，有两下子，凭真功夫打我，什么时候能赢你？我何不用暗器伤你？想的是两个人又站了五六个回合，猛然二马一锁蹬，他把自己金针蛤蟆槊往鞍桥上一担，一伸手塌楞抽出了闭目飞抓。战马往前跑，耳朵听着后边风声，脸儿刚分开并不太远，他一扬手，手扔出百炼飞抓，也就是闭目飞抓呀，往哪抓？往薛丁山的脑袋撞，像个大手一样哗就过来了。薛丁山也会使暗器，今天有点轻敌，就听着擦楞楞，他一低头，稍慢一点，捧闭目飞抓的五个指头是钢钩，捧把头盔抓漏了，一下子连头发揪都抓住。紧跟着只见杨凡干嘛往回一带，想把薛丁山带下马。薛丁山一看不好，这手擎着枪，这边头发被抓住了，他一伸手，抓住了链子，干嘛呢？用枪擦楞，他把这金属链如果能够错断呢，他就挣脱了。哪知走擦楞，不等他呀把这金属链错断的时候，那杨凡呢也确实有本事，这边一说

了，你猜他怎么办？用胳膊哗哗哗缠，连着五斤丝绦的绳子带链子缠的，嗨往回一带薛丁山，同时战马巴拉就学过来，学过来就追上薛丁山，手中金针蛤蟆槊，扎蹦一摁这个蛤蟆钮，从左眼这刷打出三根金针来，这是暗器，扎蹦一声不太大，刷就这么点动静，薛丁山也听见了，哎呀不好，薛丁山急忙在马上微微一拧身，这只手是抓着链子，这只手打枪，一拧身哗这么一划了一躺，针就躲开了三根金针，虽然把这个金针躲开了，这左手可就没劲了，同时杨凡八往怀一带，你给我下来不，嘎巴薛丁山的搂海带挣断了，头盔下来了，可是那闭目飞抓抓住了薛丁山的头发，就发了一带扑通摔到马下，敌兵过来就把薛丁山给抓住，寒牙覆水式捆好了，随后杨凡来个夜叉探海，把闭目飞抓走了下来，揣在兜囊之内，有人拿过薛丁山的大枪一穿，给抬进白虎关，杨凡洋洋得意高兴，美好，哎呀唐将拿个锅来收死啊。薛英龙当时眼珠都红了，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出一马上阵，要我救他干爹樊梨花在大帐已经得报，听说薛丁山被敌人抓去，特别是被杨凡抓去，心都疼了，这杨凡恨薛丁山恨之入骨，到他手好得了吗？众将官随本帅疆场交战，就这样众将七斗四将乱撒交魂，很快来到疆场，乐呀开着对视，抬头一瞧，薛英龙在疆场上拿着枪在那比划呢，他哪行啊，薛兵鸣金，嘡啷啷啷啷锣声响，把薛英龙叫回来，樊梨花说，众将官给本帅压住这脚，我去见杨凡，就这样推坐骑到疆场，扣住马镫，请问对面可是杨凡兄长？好，杨凡闻听抬头一看，一员女将，奉是金盔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胯下千里胭脂雪，得胜钩鸟船，挂着五凤朝阳刀，飞弓带箭，带着百宝囊，往脸上看长得妩媚动人，樊梨花这张脸长得太漂亮，漫长的瓜子脸，弯眉俊目，鼻直口正，别看他瞪眼睛好像在笑，他就长这么个脸儿。哦耶，这脸长得好像三月桃花一只嘴，六的荷花一冒水儿，谁好眼熟，是不是樊梨花呀？请问女将来者为谁？小妹樊梨花你不记得了吗？咱们俩有过一面之缘，现在我乃大唐朝兵马大帅。哦，原来是樊梨花，哼，杨凡这心里难受了，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什么滋味都有，更主要是酸溜溜的吧，不好受，这么俊的美人儿，愣嫁给薛丁山了，像那里别提着茬就完了吗？不行，樊梨花呀，我早有耳闻你文武双全，是我们哈密国的国宝，是第一美人，

你不嫁我杨凡没什么，好不应该倒反凄凉，投到大堂。樊梨花呀，你乃女儿家，看来大堂愁没人了，叫一个丫头挂印为帅才好得了吗？你是上当受骗了。虽然你跟了薛丁山，哎，我不在乎。你如果现在能够反穿罗裙别门令下，你再回来，我杨凡还是欢迎你的。不要在疆场杀杀砍砍，倘若伤了你的小模样，嘿嘿，不是暴损天物吗？呀呸！杨凡，我刚才那么称呼你，是因为你父亲和我父亲同殿称臣，你父亲对我父亲有救命之恩，我们当初是指腹为婚，不管怎么说这段婚姻是我不同意的，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啊小家妇女。作为我樊梨花高山学艺数年，不敢说文成武就，我能嫁给你吗？师父为媒把我许给薛丁山，事已经不已成舟，你就不要说那些，要能听我几句怎么各守疆土，化干戈为玉帛，咱们还是好兄妹，若不听良言相劝，你我就成了对立仇敌。樊梨花，你不用吓唬我，我告诉你，现在你那男人薛丁山在我手，我把他千刀万剐，我再把你抓住，我看你依靠谁。拿马过来。说着他拍马舞槊，来个泰山压顶，奔樊梨花的顶梁唰就拍下来。樊梨花急忙闪身躲开，没有还手，唰，杨凡又一槊，樊梨花也躲了，唰，连着进了三招，樊梨花没还手。到了第四回了，樊梨花说，你站住，我让你三招，念起你父亲和我父亲同殿成臣呢，他们相处还不错，念这个友情。第二招我让你，是因为我父亲被屈含冤，被小人暗算，你父亲在狼主面前保本，救我父亲一命，有救命之恩。第三招我让你，当初两家老人指腹为婚，现在毁约了，三招让过，我不欠你，你要有本事在三招之内把我杀了呢，你算走运。三招之内你没杀了我，我可要杀你了。说着摘下五凤朝阳刀，催马抡刀就冲过来了。杨凡呢，没把樊梨花放在眼里，他合计一个女孩家有什么本事啊，只要我的金针蛤蟆槊碰上你的大刀，你大刀就飞，你如果没了兵器你还打什么呢，你任我宰割。所以攒足力气挥动金针蛤蟆槊和樊梨花身手。樊梨花也知道他用的是一力降十会，樊梨花用的是一巧破千金，你再勇我啊不碰你的兵器，你有多大力你使吧，到最后你没劲儿了我再见招。开始樊梨花只是招招架架，到了十几个回合，樊梨花这才主动出击，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特别是长将，这帮将官都琢磨说樊梨花有智谋，那我们服气，说一个女的能征惯战那可太不容易了，终究体力有限，咱看到底她有什么出奇本领，比咱们二路元帅薛丁山如何，比薛丁山呢高多了，不高，薛丁山能三次到韩江关去请他吗？樊梨花这口刀是骊山圣母亲传呢，下了大功夫了，而且这口兵刃也是宝刃，

0: 钻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他这口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好到什么程度？有刀在为证。这口刀有神威，往翻身龙张嘴，凤凰三展翅，老虎倒摆尾，上砍头下砍腿，这东西削南北劈八仙，斩五鬼，刀刀抽断长流水。刀招使到精彩之处，那杨凡一边打一边的报好的，好好，一会儿脑袋就没了。打着打着，二马一错蹬之际，杨凡把兵刃悄悄的担在鞍头上，伸手从兜囊内抽出一只镖来，镖的后边有红绿绸子条，为什么绸子条呢？那叫镖稳，没有绸子条，那镖啊打出去就上下摆动，有镖稳呢、啊，好能打得准。就这样拿出一只镖来，猛然一挥身打，唰，奔着樊梨花就扔过去了，往哪打？奔樊梨花的梗嗓咽喉。樊梨花一看，一道金光奔面门来了，知道他打暗器呀、啊。说时迟那快，急忙把兵刃挂好，一见飞镖来了，微微一斜身，越过镖身，一伸手捧，把镖稳抓住了。樊梨花会双手打镖，左手也好使。哎呀呵，你用这个给你，啪，他又扔过去了。正是杨凡随手一扔镖，挥身一扔镖，他看看打中没打中，一回身，这一回身，樊梨花把镖刷就飞过来了。他吓得急忙，把镖抓住又回去了。俩人嗖嗖嗖，镖打穿梭。樊梨花想，没人和你玩的，啪，把这镖扔到地下，举起大刀，呜，奔他砍下来。杨凡一想，不好，我这金针蛤蟆术能打毒药针呢，我得给他几下子，要他命，别指望抓活的了。就这样，手中金针蛤蟆术一举，嗨，表面上开始砸，实际手要碰这个蛤蟆鸽子。樊梨花一看，不好。因为这金针蛤蟆术的蛤蟆头啊，两个眼睛是窟窿，知道他有暗器，就早有防备，来到了切近，大刀使足力气，由下往上一兜，还擦楞，蛤蟆术短，大刀把长啊，卡过哪，往着蛤蟆腿上削，因为蛤蟆腿上细，就听着擦楞的一声，擦，把蛤蟆术的头整个给削断了。这回啊也甭往外打金针了，就剩后边这一截，这是蛤蟆腿了。哎呀，唰，他一掉个，用这头唰奔樊梨花砸了下来。樊梨花一看，行了，没有暗器我就不怕你了，嗨，杀，刷着一刀。哎，杨凡一闪身，用他的兵器刚要挡，哪知道樊梨花把这刀收回来，来个拦腰锁玉带，斩奔腰篮砍来。杨凡看不好，急忙马上歇身用兵刃挂，这兵刃短呢，哎呀不好，他想回去回不去了。二马一错蹬，一个莫修刀，杀，奔哪砍？奔脖项。这一招啊叫倒打紫金冠，又叫脑后摘瓜。摘什么瓜？摘脑袋瓜啊。这个瓜还不管熟不熟呢，愣摘呀、啊、要是摘上啊，也就是砍上，命就没了。再说那杨凡已经听到脑后金风所响，急忙锁梗藏头一攻尖，哎，这一低头，樊梨花这刀就过来，咔嚓咕噜，杨凡的人头掉了没有？怎么？因为杨凡一哈身低头，这刀啊就砍高了，砍在哪儿了呢？就砍在这块，从这下咔的一下，吓得机灵打冷战，再一哈身唰把盔头砍掉。脑袋顶有发转，发转砍掉了，头发也削掉了，这么大块头皮削下。哎呀，把他吓坏了，看了看出血， 哎呀，樊梨花好厉害，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决战败阵。还好，别看头发揪掉了，头发没太散，为什么呢？这还亏得姑在这姑着呢。樊梨花拍马舞刀就追了过来，就这阵番将上了四个人，人高马大，举兵刃把樊梨花刷就围上。女英雄樊梨花毫不畏惧，舞动手中大刀，上下翻飞呀。这匹马像猛虎这般，这口刀光滑闪闪，别看一个人战四员将，嘿，绰绰有余，把这四个人逼到一块儿去了。就叫樊梨花这口刀啊，把他们指挥的，叫他们上东不敢上西，叫他们往北不能往南去。樊梨花一想，别这么打我不累完了吗？给你下，猛然虚晃一招，奔的是东边这员将一举刀，突然刀招一变，哎，砍，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呀，就把这员将从这块叉叉砍掉，上半截掉在马下，下半截还坐在马上。那员将看，哎呦，一愣神，砰，斗大人头落地。那两一看不好，扭头学马，刚要走，樊梨花的大刀来个海底捞月，别走，哎，唰，使棍的这个膀子咔就下来。另一个，哎呀，我和你拼了！樊梨花的大刀手啊，力劈花山，这好，从脑瓜顶劈下来，咔的一下子，差点劈两半，四员将是三死一伤。杨凡在那块关帝廖镇呢，有人给他上点止血药，不太疼了，他在这关帝廖镇，他心里明白，不能收兵，你樊梨花能耐再大。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刚才四员将没把你生擒活捉要你命，我上来八员将，呼啦，八员大将围住樊梨花。樊梨花一个人，呵，团团转，毫无惧色。此时在白虎关内，来了一位关帝廖镇的，谁呀？不是别人，六国元帅苏宝同。苏宝同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六国大帅苏宝同在哈密国王面前进谗言，是他挑起这场战争，他要给他的爷爷苏定方报仇，一心找老罗家人。就这样联合六国兵马进犯大唐，两下打了二年的时间，想不到在锁阳关一战他败了。六国大帅苏宝同打了败仗，损兵折将，他不敢回国呀。是啊，他把话说得太满了。那不说，那几国借兵可都有代价，没听说帮着打仗将来分胜利果实没我一份儿，门都没有，叫我搭粮饷搭人子命啊，我不干。所以他吓跑，从打锁阳关结束之后，他就跑到山上找他师父去了。他师父谁呀？飞波和尚，是个出家人。这个家伙有本事，二次在高山学艺，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并且鼓捣他的师父，师父啊，我打了败仗，我怕我国王我姐夫不饶我呀，你呀得陪我下山报这个仇。飞波和尚答应了，不但他答应，还联络他的师兄金官道李道人一块儿下山。来到了白虎关，着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说哈密国丢失好多关城啊，从锁阳关之后，什么朱雀关、玄武关、青龙关、寒江关都落在大唐之上。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杨凡在那块儿关节料阵呢，有人给他上点止血药，不太疼了，他在这关节料阵。他心里明白，不能收兵，你樊梨花能耐再大，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饿虎害怕群狼，刚才四员将没把你生擒活捉要你命，我上来八员将，呼啦八员大将围住樊梨花，樊梨花一个人呵团团转，毫无惧色。此时在白虎关内来了一位关帝廖镇的，谁呀？不是别人，六国元帅苏宝同。苏宝同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六国大帅苏宝同在哈尼国王面前进谗言，是他挑起这场战争，他要给他的爷爷苏定方报仇，一心找老罗家人。就这样联合六国兵马进犯大唐，两下打了二年的时间，想不到在锁阳关一战他败了。六国大帅苏宝同打了败仗，损兵折将，他不敢回国呀。是啊，他把话说得太满了。那不说，那几国借兵可都有代价，没听说帮着打仗将来分胜利果实没我一份儿，门都没有，叫我搭粮饷搭人子命啊，我不干。所以他吓跑了。从打锁阳关结束之后，他就跑到山上找他师父去了。他师父谁呀？飞波和尚，是个出家人。这个家伙有本事，二次在高山学艺，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并且鼓捣他的师父，师父啊，我打了败仗，我怕我国王我姐夫不饶我呀，你呀得陪我下山报这个仇。飞波和尚答应了，不但他答应，还联络他的师兄金冠道李道人一块儿下山。来到了白虎关，这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说哈密国丢失好多关城啊，从锁阳关之后，什么朱雀关、玄武关、青龙关、寒江关都落在大唐之手，也把苏宝同吓坏了。再往前打，如果白虎关这个咽喉要路被大唐要打通了，往前去过了芦花河就是都城，哈密国保不住了。说什么我在这聚集兵力，白虎关打一场硬战。就这么，杨凡在疆场打仗，苏宝同来了。杨凡不太知道，前不久倒是有人送信说六国大帅要到这儿来，他以为啊是给他增兵增将。苏宝同这一来，在城头关帝廖镇无形中就助长了白虎关军卒将官的威风，擂鼓助威，鼓声大作呀。再说唐兵唐将，大家关帝廖镇没有元帅话，不敢上战场，因为当初讲得明白，樊梨花要亲手杀了杨凡，一给老元帅薛礼报仇，二给秦怀玉等五员大将雪恨。另外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樊梨花那是拼命了。可是现在敌将以少胜多，这还了得？程咬金说，孩子们冲啊上啊，就这一句话，只要有发令就行啊。前边是两员小将秦汉窦一虎，紧跟着几员女将窦仙童、薛金莲，加上陈金定、薛英龙啊。小将薛英龙拿着大枪也上阵了，特别是陈金定啊，别看他是一员女将，双膀一晃 有千八百斤的力气，

当初在锁阳关叫他在那守城，把他憋坏了。这次由樊梨花把他调到前敌和薛丁山拜堂成亲，算称心如意了。没想到丈夫被杨凡给抓到城里，哟，我刚结婚就叫我守寡呀、啊，杨凡呢？我守寡，我有个你宰了，催马，他奔着杨凡就过去。杨凡一看来了元将，看了半天才明白是女将。我怕樊梨花，还怕你吗？催马迎战，不过他的暗器没了，手中金针蛤蟆槊已经被樊梨花给砍坏，顺手要过一口大刀，来到陈金定的近前，搂头刷就剁。他哪知道陈金定力气比男的还大呢？眼看着大刀奔自己头顶劈下来，陈金定双手一攥大棍，来个海底捞月，由下往上还开。嗯，就听着刀棍相碰，啪，可了不得了。不知道陈金定劲儿多大呀，震得杨凡膀子嗖的一下子虎口都裂了。啊，一扎着手，这口刀日日日飞了。陈金定一看，哈哈，杨凡呐，你就这两下子，我说妹妹梨花呀，仙童啊，咱们抓住杨凡去换薛丁山。白虎关元帅、神力将军丑鬼杨凡讨掉阵，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和樊梨花疆场交战。这里有俩原因，一是两国对立仇敌，二来这三个人瓜葛太深。樊梨花不是从小许给了杨凡了吗？现在她嫁给了薛丁山，杨凡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所以要到疆场拼命。这边一叫阵，薛丁山第一个出马临敌，没想到被杨凡用暗器给抓住了，押进白虎关。那杨凡洋洋得意，叫樊梨花交战。樊梨花催马抡刀，喝令一交手，杨凡才明白我不行啊，打了败仗，头发也被削掉了，脑皮被削掉一块，受了轻伤，但是他不服，还在拼命。因为白虎关兵多将勇，最后双方兵对兵，将对将，是一场混战。这场战争打的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陈金定、窦仙童、薛金莲都想这一仗救出薛丁山。有那么句话，一将舍命，万将难敌。白虎关的军卒和将官被打得节节败退，眼看退到护城河边上，惊动了在城头关帝廖镇的苏宝同。苏宝同一想，白虎关是通往我们国都的咽喉重镇，一旦失守，国家保不住了，不行，我给他打接应。就这样下了城马道，带一支队伍冲出城外，边跑边喊：弟兄们，不用担惊害怕，六国大帅来了。哇，唐兵唐将已经吓得一退，就这样从重围中把白虎关的将官给抢救出来，然后鸣金收兵。杨凡还不认可呢，苏宝同说：你快跟我走吧。就这样回到城里，冲，后边是马队，前边是藤牌手，后边是弓箭手。干嘛要攻城？攻城得有云梯呀、啊。怎奈攻城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守城人是居高临下，由上往下打，下边人往上攻，那可吃了力了，要费几倍的力量。你就拿云梯手把大梯子夸放在护城河上，搭了个临时桥，军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过去之后，把梯子立起来，扛着梯子到城下，夸一戳云梯立起来，然后一阵一阵往上爬。不等你爬上去，上边挥瓶炮子

0: 当当砸得脑浆迸裂，这个被砸伤了，那个上去了，上边咔嚓滚木一砸就一片。简短截说，次次冲锋均被打败，伤亡了数百人呐、啊。樊梨花眼珠都红了，拼了命了。陈金定在后边嗷嗷直喊：“元帅，今天说什么也打开白虎关。”是啊，杀呀，有劲儿使不上去。就这么功夫，惊动了程咬金，还有军事徐茂公，这仗不能打了。要这样打志气仗、赌气仗，我们伤亡太重，明军收兵。听见明军锣响，樊梨花带人往回来。这阵最着急上火的谁呢？薛英龙。薛英龙哭了，我义父被押到城里了，也不怎么样，那个丑鬼杨凡非要他命不可呀，他恨我义父啊，这可怎么办？他这一哭，窦仙童过来了：“英龙啊，别这样，你是刚到疆场，疆场可没有不死人的，不是那么句话吗？身为大将者，难免麻革裹尸，怕死，就别当武将。再者说了，你义父被抓到城里，元帅心情也不好，你这一哭，军卒一看，当将官者都掉眼泪了，他们就没主意了。将是兵中之胆，你要没了主意，他就更没胆了，士气低落，这仗怎么打？谁不着急啊？不但你，我比你还着急呢。”呵，他也哭了。陈金定咧开大乖乖，我说仙童姐姐，这怎么办呢？哎，别说了，咱不都着急吗？到里边再说吧。还有这一场战争死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呀，人家也有妻子老婆孩子，人家哭都哭不上六，况且咱的丈夫被抓到城里死活未定呢。可不是呗。哎，我真倒霉。薛金莲说：“行啦，我说我的嫂子，你哭啥？你捡的啊？当初是我女扮男装娶的你，这门婚事就算赖上我哥哥了。我哥哥真有个好歹的，我娶你，去，别胡说。你娶我呀？我问你，斗一壶怎么办？我可告诉你啊，这个矬子看上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当着我们几个可没少说了。我说妹子怎么样，嫁给窦一虎？待着，我才不跟那个矬子呢。窦一虎还就在旁边，他在旁边看着呢。薛小姐啊，嗨，我不就是比你矮点吗，粗一点吗？我心眼好啊，我对你实心实意。待着，都什么时候了？哎，好吧，以后咱们再提。这阵大伙还闹呢，就这样来到了军中。外边打扫战场，把扔下的刀枪器械全捡回来，阵亡的军卒造成花名册，将来送往京都抚恤家属。再说樊梨花等众将摘盔卸甲，洗漱已毕，便衣微服，来到大帐。就这阵儿，程咬金和军师进来了，见礼已毕，献上茶来，茶罢歌斩。樊梨花说：“哎，军师，程老千岁，是你们明的金吧？”“
1: 啊，军师叫我传的令。嘿嘿，按说呢，应该元帅你传令，你忙不过来了。
0: 哎，惭愧呀，我也是一时求胜心切，一直在白虎关下指挥战争。这个事儿谢谢你们了，无量天尊。樊元帅，身为元帅你可要沉住气呀，叫胜不骄，败不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越到紧张时候你要沉住气呀，今天硬攻白虎关不行，伤亡太重了。我也知道你着急，丁山被困在仇人手里，你们担心。可是你想没想，

用多少军卒将士的性命去攻城呢？攻不开城，不是白白的死在沙场吗？另想良策。樊梨花的脸腾就红了。军师，多谢老人家教导，我明白了。随后大家商量白虎关怎么打，这个关不管怎么地得攻破呀，因为这是西征的大道，不从这儿过怎么能打到哈尼国的国都啊？怎么能叫哈尼王拿降书顺表呢？就这样，从第二天起天天讨吊阵，再看白虎关高挂免战牌，一道不行，两道挂了，三道免战牌，闭关不出，气得樊梨花带人攻城，攻不进去，城池坚固，固若金汤啊！老王妃也着急呀，丈夫刚刚故去，尸骨未寒，儿子又落到仇人手，派薛金莲来问樊梨花：“哎，丁山能怎么样？”樊梨花比谁都急，表面还得沉得住气。妹子，去跟我婆母说，不要紧。丁山是金子，他是平辽王之子，又是我的丈夫，他又是先锋官，龙虎双状元，是金山，是银山，不管谁抓住也不会杀他，因为拿他可以换城池，说换江山。有点说大了，要换城池咱得换呢。假如说他把丁山压来了，叫我们兵退100里，或者让去两个关城，我也得让。嗨，这我都懂。我就是担心我哥哥。不要紧，外边没有挂出丁山的人头，料也无妨，我们加紧攻城。那么外边这么攻城，为什么城里边不出战呢？书中暗表，城里头正忙呢。前文我已经说过了，六国大帅苏宝同带他的恩师来到白虎关，干嘛？他要立功赎罪。赎什么罪？锁阳关丢失的罪。锁阳关困住了大唐的兵将，困住薛礼、薛仁贵和李治，困了一年的时间，结果还打了败仗。他没敢回到国都去见哈密王，二次学艺回来，借白虎关的重镇要决一死战。那还不说，他又请来了几位世外高人，除了他的师父飞波和尚，还有师大爷金观道，杨凡也派人去请了师父，他师父铁板道人，还有一位出家人叫赤脚罗汉，僧道四人，他们准备要摆一座大阵和大唐朝决一胜负。这四个出家人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地帮着苏宝同和杨凡呢？主要这四个出家人和王禅、金刀圣母以及骊山圣母不和，僧道之间也有门户之争，不和。你们的徒弟露脸打我的徒弟，那好，打了徒弟师父帮忙的了，摆大阵。要讲樊梨花置于死地，可是要摆阵，需要人，需要凉台，更主要需要地面。在什么地方摆呢？就在白虎关的东南方向依山傍水之处，这个地方能有20-30里地的地面，在这摆阵，需要多少人？得7-8万人，最少也得10万人呢。原来这座白虎关有10万人，可是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损兵折将，消耗太大。更主要，白虎关得有人镇守，这个兵丁不能够用。另外调人，调谁？苏宝同说不要紧，师父、师大爷，只要你们帮忙，我马上六国借兵。他立刻亲自跑了一趟哈密国的国都去找王妃他的姐姐苏锦莲。前文我讲过，苏宝同

0: 他的姐姐是哈密国王的王妃，现在生了皇后了。这个女的不但长得妖艳貌美，一身的好武功，还特别会来事儿，有手腕，不管谁只要跟他说上三句话，就感觉这个女的这么可爱，对你有那个意思，所以吸引力特别大，有凝聚力。苏宝同找他姐姐，姐姐，我虽然锁阳关打了败仗，但是胜败是君家常事，你跟郎主说，我那姐夫说，这次他别怪我，再给我准备50,000兵马，在白虎关外摆下大阵，和大唐朝决一胜负，我叫大唐朝拿降书顺表。如果我要再打败仗，拿我项上人头。他的姐姐当然向着他了。立看国王一说，国王点头同意，拨了50,000人，又拨了很多大将，随后又去调英唐国元帅耶律雄飞、沙摩国元帅巴克宗坦，还有陀罗国元帅赫连都、善山国元帅蛮牙子、沙陀国元帅韩国昌，还他妹妹韩小霞，加上哈密国的兵将，除了哈密国是50,000人，那几国都是30,000人，3×15,000加上50,000，20,000，就在东南方啊摆了一座大阵。由于这边忙着摆阵，队伍集结，粮台车不断络绎不绝，疆场没有开仗。那么薛丁山怎么样呢？说出一张嘴难说两家事儿。杨凡是守在白虎关，当他败回城内，立刻升座大唐，把薛丁山押上来。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呢，自己不抱希望，非死不可，落在仇人手，来到堂上，怎么推也立而不跪。杨凡看见薛丁山，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薛丁山呐、啊，嘿嘿，你有今天，你落到我手里了，你是想活，你是想死？薛丁山说：“想死，我落到城里就没想活。你要想死，我马上拖着去把你千刀万剐。好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被你抓住，我就没想活，你杀吧。好，薛丁山，你既然不怕死，来呀、啊！”把他推出去，给我千刀万剐。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抓好防汛防灾和生态环保等工作，加快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1: 媒体聚焦以硬作风扛起硬任务，以新作为开创新局面。四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2: 身边民生事儿，肃宁县人民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启用。
1: 肃宁县四上村的阳光玫瑰葡萄迎来最佳采摘季。
2: 9月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政理念，为我们做好防汛防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防汛防灾各项工作，监测预警要及时准确，隐患排查要全面扎实，应急抢险要快速高效，责任落实要从严从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政治监督上再强化，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监督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在政风反腐上再聚焦，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整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坐实以案促改促治，要在自身建设上再从严，把规范用权落到实处，把能力提升作为基础，把严管严治贯穿始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坚决从讲政治的高度，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要深化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定期调度、跟踪问效，要坚持关口前移，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贯穿项目引进、产业发展、企业生产全过程。要严格精准问责，对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干预执法、敷衍应付、推诿扯皮等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硬作风扛起硬任务，以新作为开创新局面。四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4: 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使命，激励新作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确定了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目标，擘画了打造7个沧州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奋进号角。建设宏伟蓝图必须脚踏实地，实现远大目标更需过硬作风。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就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担当实干，勇毅前行，以硬作风扛起硬任务，以新作为开创新局面。 作风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关乎事业兴衰，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困难问题交织，目标任务艰巨，越是大道如砥，闯关夺隘，越需淬炼作风，凝聚人心。

0: 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让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锤炼过硬作风，凝聚奋进力量，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新局面。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才能破题开路，闯出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开拓，越需要我们敢为人先，敢闯敢试，摆脱旧的思想观念束缚，用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应对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要时刻保持对形势变化的敏锐性，善于从国家规划、政策调整中捕捉机遇，看到风口，以超前思维、长远眼光，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另一方面，倡导敢闯敢试，绝非鼓励盲目冒进。我们既要秉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闯进，也要坚守三思而后行的清醒定力，在敬畏规律中大胆突破，在严守底线中锐意创新，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大力发扬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才能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的堵点难点，躲不开，绕不过，遇到问题怕事畏难，推诿扯皮，只会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唯有拿出逢敌必亮剑的气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迎难而上中想新招，在攻坚克难中出实策，多接烫山芋，多闯娄山关，练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真本领，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大力发扬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才能善作善成，渐行渐效。事业发展绝非一蹴而就，工作推进更难一锤而定。实现未来五年各项目标任务，同样是一场接力赛、持久战。我们必须克服浮躁心态与短期思维，既要立足当下破解难题，更要着眼长远夯实基础，既要做好看得见的险绩，更要深耕打基础的前绩，对既定目标紧盯不放，常抓不懈，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做到方向不偏，立场不移，力度不减，确保每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把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大力发扬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才能成事立业，造福人民。新时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新征程重任在肩，道阻且长。面对繁重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敢于迎难而上，甘于担当奉献，恪尽职守，勤勉实干，锤炼按无积倦事不过夜的勤恳作风，坚持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工作标尺，以担当奉献擦亮精神底色，以实干实绩书写奋进答卷，用辛苦指数换取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前程远大，砥砺而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向着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目标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沧州力量。
1: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近日肃宁县人民医院预防接种门诊正式启用全面接诊，这标志着我县预防接种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医防融合健康服务迈入规范化、专业化、便民化新阶段。
0: 该预防接种门诊经肃宁县卫生健康局官方审批设立，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运营管理，所有疫苗由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采购，全程冷链储存运输，来源可查，流向可追溯，医护人员均持预防接种执业资格上岗，专业团

0: 对护航接种安全，门诊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一验证制度，消毒急救设施配备齐全，就诊分区服务环境整洁舒适，独立设置信息登记区、候诊区、留观区、疫苗接种区、疫苗冷链储存室、异常反应处置室等功能区域，各区域流程独立，动线合理，彻底实现接种服务分区闭环管理。门诊可提供接种流感疫苗、23价肺炎球菌疫苗、带状疱疹疫苗、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乙型肝炎疫苗、破伤风疫苗等非免疫规划疫苗，俗称二类疫苗，为不同人群提供更全面的传染病防护。同时开通线上预约、现场登记双渠道服务模式，有效缩短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切实解决群众接种远、预约难、流程繁的民生问题。
1: 预防接种门诊的设立，拓宽了医院的健康服务范围，丰富了医院的服务项目，有利于推动医院医防融合发展，实现诊疗和预防工作相辅相成，拉近医院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为群众搭建起防病的新平台，助力医院全方位守护群众健康。今后，我们将严格遵守疫苗接种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严守疫苗质量安全底线和医疗操作安全底线，以标准化的流程、专业化的技术、暖心化的服务，为全县居民提供全周期高品质的预防接种服务。
0: 初秋时节，失速镇四上村的阳光玫瑰葡萄迎来最佳采摘季。走进该村丽园葡萄采摘园，满眼绿意扑面而来，葡萄藤蔓肆意舒展，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垂挂在枝叶之间，颗粒饱满圆润，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据了解，该采摘园自2019年开始种植，占地10亩，共有4座大棚，全部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眼下，葡萄进入最佳采摘期，周边群众及外地游客陆续前来采摘体验。大家穿行在葡萄架下，驻足挑选心仪的果穗，在休闲放松中品尝新鲜葡萄，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氛围。
2: 啊，我种这个阳光玫瑰，这是提前年头了。这么多年，反正是咱都坚持科学管理、精细耕作，咱都是为了大家伙上家门口，吃上这个口感好、健康、健健康康的葡萄。
0: 近年来，失速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积极发展多元果蔬产业。除四上村阳光玫瑰葡萄之外，西南庄的草莓、西梅、雾胜口的仙桃、南里庄的火龙果等果蔬采摘基地也已陆续发展成型。越来越多的农户通过发展采摘体验项目，进一步拓宽了农产品出路，让小小果实成为看得见的收益，实实在在带动乡亲增收致富。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呀，我的气球！
2: 妈妈，你看爷爷车里的气球都要飞了。妈妈，绿灯了，可以走了。
3: 我们等等爷爷，等他把气球盖好再走。
4: 怎么回事啊？还走不走了？
5: 哎，别站马路上挡路啊，赶紧挪走。
6: 多一些理解和等待，多一些尊重和温暖，礼让行人，守护文明。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4: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牵引绳带了吗？
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自由的瑞蒂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停了，瑞迪已经，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迪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8: 哎呀，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9: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阿七一副理直气壮的态度，胡老板又不是外人，是我们老头子的要好弟兄。哦，正是这话，正是这话呀。这位小姐不必见外。哦，阿七趁机说道：“胡老板，我来引荐啊。这是我的小姐妹，娘家姓刘，夫家姓何，小名叫芙蓉，你叫她名字好了。”听了这番介绍，芙蓉只是皱眉，胡雪岩不知道她因何不满，不敢鲁莽。哦，没有这个道理的，至少该尊称一声小姐。胡雪岩说着作了个揖：“芙蓉小姐，不敢当。”芙蓉带着羞意还了礼，接着转脸对阿七说：“我先走一步了，你不要扫我的兴嘛。”阿七一把拉住芙蓉：“我老早想到白衣庵去吃素斋，难得今天凑巧，又有人做东道，又有人陪我。”芙蓉在一旁不声不响，自是默许了。胡雪岩就一叠连声地说：“好好好，我做个小东，不过白衣庵在哪里呀？在他那里吃素斋是怎么个规矩？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啊。”阿七接口答道：“不过胡老板，这个东道可不是小东道啊。白衣庵的素菜湖州有名的，吃一顿斋原簿上总要写五两银子才够面子啊。”“只要你吃得中意，五两银子算啥呀？”胡雪岩避开一步问道：“轿子可是在山门外啊？”“已经打发走了。”“胡老板，拜托你到山门口去雇两顶，白衣庵在西门城脚下，轿夫都知道的。”“好的好的，我这就去，这就去。”胡雪岩答应着抢步先行。等阿七和芙蓉一出山门口，轿子已经倾倒轿杆在等着了。但是事情却怎化，芙蓉原已默许了的突然变卦，说他的小兄弟在发烧，甚不放心，一定要回家。阿七自然不肯，无奈芙蓉的主意也很坚决，众目睽睽之下不便拖拖拉拉的争执，于是胡雪岩反帮着他劝阿七说：“不必勉强，改天还有相续的机会。”等芙蓉坐上轿子回家走了，阿七埋怨胡雪岩：“哎呀，瞧你呀，哪里还有什么相续的机会呀？我关照你不要叫我，你不听，好好一头姻缘让你自己给搅散了。”此时此地不宜细谈此事，胡雪岩自己认错：“都怪我不好，回去再说啊，回去再说。”一回到家，说玉四到怡园洗澡去了，好在通家之好，不必行迹，阿七就留胡雪岩吃午饭谈芙蓉的事。阿七说：“我已经漏口风给他了，虽然没有指出人来，不过你一露面也就很清楚了。他跟我的交情很够，等我慢慢来说啊，一定可以成功的。哪想到你心这么急呀，现在事情弄僵了。”“也不见得嘛，也许是他心里有数，所以不好意思。你不妨去探探他的口气看。”“当然了，总不能就此算数啊。不过很难呐，我懂他的脾气。”“哦，他的脾气怎么样？”“他也是个很爽快的人，一肯就肯，说不肯就不肯呢。”“哼，我倒不相信。”胡雪岩说着心里想，本来也还无所谓，照现在看，非要把芙蓉弄到手不可，不然传出去就成了一个画饼了。不过这一趟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且等年下有空，好好来动一番脑筋。 心里存了这么个主意，就暂且抛开了芙蓉，自去知府衙门访杨琴二位老夫子，跟他们辞行。

0: 准备再住一天，就带着黄姨回杭州去。可谁知玉四百般的挽留他，哎，老胡，来一趟不容易，何妨多住几天呢？你不是要在上海打局面吗？我有几个难寻的朋友，不可不交。哦，玉四这么一说，胡雪岩心思活动了。他一直想到南巡去一趟，因为做洋装的私商南巡最多，一则应该联络一气以便对付洋人，再则洋装方面还有许多奥妙非局外人所知，他们也不肯随便透露，现在有玉四介绍正好讨教。于是胡雪岩欣然答道：好的好的，我就多留两天。两天？是啊，两天，也足够了。不过我这两天衙门里有事，不能陪你。哎，这样，我另外找个人陪你去，就同我去一样。好的，什么时候动身呢？随你便。明天一早动身好了，晚上我把陪你去的人找来，你们先见一见面。那个人呢，原来是玉四手下的一个帮手，沉默寡言，但人头极熟，交友极广。他姓刘，单名一个全字，原来是南巡人。南巡刘家是个大族，刘全以同族的关系包收南巡刘家的钱粮，以这样的关系陪着胡雪岩同行引路，可说是最适当的人选了。玉四又问胡雪岩：你哪一天回湖州啊？我们把它说定过。我想两天功夫足够了吧。后天，明天。好，你准定大后天回来，我有事要请个客，你一定要赶到。一定。胡雪岩毫不迟疑地应承。那就拜托你了。玉四向刘全说：老刘，你晓得的，胡老板是王大老爷的好朋友。知道知道。这是指点刘全，要把胡雪岩的这种特殊关系说出去，好增加声势。果然，所谓不怕官只怕管，就因为王有龄的关系，胡雪岩在南巡的两天极受优礼。到第三天，东道主还挽留胡雪岩，因为玉四有事请客，不能失约，坚辞而回。他早晨上船过午到湖州，陈世龙在码头迎接，告诉他说玉四在怡园等他。好，我正要先洗个澡。我也晓得胡先生一定要洗澡的。陈世龙说着把手里的包裹一扬，我把胡先生的干净小裤褂袜子都带来了。这虽是一件小事，显得陈世龙肯在自己身上用心，胡雪岩相当高兴。一路谈着南巡的情形，走到怡园，跟玉四见面招呼过，在一洗征尘，顿觉满身轻快，加以此行极其顺利，所以精神抖擞，特别显得有劲儿。谈了好些个的南巡的经过，看看天色将晚，胡雪岩就问：四哥，你今天请哪个？是啥事？
1: 是很客气的一位客人。
0: 玉四说着，就像放在软榻前面的胡雪岩的那双鞋子看了一眼。胡雪岩是极其机警的人，立刻就说：我这双鞋子走过长路，不大干净啊，恐怕在生客面前不大好看吧。
1: 自己人说老实话是不大光鲜。
2: 不要紧。
0: 玉四叫个跑堂的来说：哎，你到我那里去一趟，跟四奶奶说把我新做的那件凝绸衬绒袍子直供你马褂拿来，另外再带一双新鞋子来。
1: 哎呀，何必呢四哥。
0: 胡雪岩说：你新做的袍子怎么拿来给我穿呢？我的这身衣服也还有八成新，叫他们刷刷干净也可以将就了，鞋子也不必去拿，回头出去买一双好了。
3: 玉四没有理他，挥挥手示意跑堂的照办。

0: 然后才说，你也太见外了，套把衣服算得了什么呀，还要客气。听这么一说，胡雪岩还能有何表示？丢开此事，谈到他预备第二天就回杭州，遇似还要留他，胡雪岩不肯，两人反复争执没有结果，而跑堂的已经把衣服取来了，意思说，走吧，时间不早了，你到底哪天动身嘛，我们回头再说。哎，慢点慢点。胡雪岩看着那双双凉断鞋和一身新衣服，摸着脸说，要剃个头才好啊，不知道晨光够不够啊。哎，够够够，你尽管剃尽管剃。于是换了个剃头挑子来，胡雪岩剃头修脸，重新打过辫子，才穿上新袍新鞋，里里外外焕然一新。跑堂的打趣说，胡老爷像个新郎官啊。嗯，他像新郎官啊，那我呢？意思杰克问道，你看我像不像个要去吃喜酒的老爷啊？玉四也是上下簇心，喜气洋洋，真像是个要去吃喜酒的人。跑堂的还不曾接口，又出现了一位衣帽鲜洁像个贺客样子的人，那是陈世龙。胡雪岩不觉得有些奇怪，他问，你怎么又来了？是找我有话说？陈世龙笑笑不响，又看了看玉四，于是玉四说道，我请客也有他一个啊，哎，走吧走吧。几个人走出怡园，坐上轿子，陈世龙吩咐了一个地名，是胡雪岩所不曾听说过的，只觉得曲曲折折穿过好几条长巷，到了一处已近城角相当冷僻的地方。下轿一看呢，是一座很整齐的石库房子，黑漆双门洞开，一直可以看到大厅，灯光通明，人影重重。在细看时，檐前挂着宫灯，厅内烧着红烛，好像是有何喜庆的模样。胡雪岩问，这是哪里呀？
1: 是我的房子。
0: 哦，胡雪岩灵机一动，
1: 四哥，莫非今朝是你的生日，怎么不先告诉我呀？
0: 玉丝微笑着点点头说，
1: 你进去看了就知道了。
0: 走到里面一看，有杨琴两位老夫子，黄姨老张，还有胡雪岩所认识的钱庄里的朋友，看见他们进来一起拱手连称恭喜。胡雪岩只当是给玉四道贺，于己无干，悄悄退到一边去打量这所房子的格局，心里盘算，倘或地方够宽敞，风水也不错，倒不妨跟玉四谈谈，或买或点，在湖州给自己安个家。胡雪岩这一打量，发现了一桩怪事，他看到正中披了红桌围的条桌上，红烛双辉，有喜庆是不错，但做寿该有高陶竹面，而供的应该是寿头寿脑的南极仙翁，现在不但看不到寿桃寿面，而且供的是一副和和二仙，这不是做寿啊，是娶亲嫁女儿的喜事。胡雪岩摸着后脑说，这个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胡雪岩这一问引得哄堂大笑，笑声中出现一位堂客，是阿朱的娘，梳得极光的头，簪着红花，身上是缎袄罗裙。胡雪岩从未见过她如此盛装过，不由得又愣住了。阿朱的娘笑道，胡先生，恭喜恭喜呀。胡雪岩这才恍然大悟，回身以歉意的声音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啊，原来各位刚才是跟我道喜。

0: 我倒失礼了，失礼了。说着他连连拱手，这一来又引得大家发笑。胡雪岩倒又发觉一桩疑问，一把拉住玉四问道，玉四嫂呢？
1: 大概在里头陪新人吧。
0: 对了对了，阿朱的娘笑得异常愉悦，真正的好人才啊。胡先生你好福气啊，还不快来看看。于是一拥而进，都要来看胡雪岩的新宠，而他本人反倒脚步犹疑了。他心想，世上居然有这种怪事，自己娶妾别人都知道，就是本人被瞒在鼓里，现在既已揭晓，总也得问问清楚，不然言语之间接不上头，岂不是处处要闹笑话。于是他落后两步，拉住陈世龙说，哎，到底怎么回事，你先告诉我。
2: 四叔都说好了，就请胡先生做县城的新郎官了。
0: 这两句话要言不凡，胡雪岩完全明白了，今天的局面是玉四一手的经营，劝自己到南巡去走一趟，原是调虎离山，好趁这两天的晨光办喜事。虽然说他在湖州很够面子，时间到底太仓促，好比喝杯茶的功夫要拿生米煮成熟饭，近乎不可思议。刘不才呢，又是个很难惹的家伙，玉四能在短短两天之内让他就范，大概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不知花了多少气力啊。转念到此，胡雪岩不由得想到了盛情可感这句话。钱是小事，难得的是玉四的这片心，这番力，交朋友交到这样，实在有些味道了。这时候就见玉四回声喊道，
1: 哎，你怎么回事啊？
0: 哦，这一喊才让胡雪岩警醒，抬眼望去，恰好看到珠翠满头的阿七，红裙红袄，浓妆艳抹，从东首一间屋子里喜气洋洋地迎了出来。玉四这时候特别高兴，先拿阿七打趣，嘿嘿，他将他上下一看，
1: 哈哈，你倒像是个新娘子。
0: 阿七不理他，冲着胡雪岩改口喊作，胡大哥。他特意地问道，你怎么不谢我呀？
1: 哎呦，成情之至，成情之至啊。
0: 胡雪岩拱手说，我早晚一炉香，祝你早生贵子。这是善送善导，阿奇越发笑容满面，接着便以居亭主人的身份招待宾客，一个个都应酬到了，显得八面玲珑，而玉四却有些不耐烦了，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0: 他拦着阿奇说，
1: 办正经要紧，请出来见礼吧。
0: 娶妾见礼，照规矩只是向主人主母磕头，主母不在，只有主人。胡雪岩觉得此举大可不必，无奈贺客们众口一词，礼不可废，把他强按在正中太师椅上。然后只见东首那道门帘掀开，阿七全冲伴娘把芙蓉扶了出来，向上磕了头，轻轻地喊了一声老爷。芙蓉扭捏，胡雪岩也觉得扭捏，贺客们则大为高兴，尤其是杨琴二位老夫子平头品足，毫无顾忌。阿朱的娘便来解围，连声催促邀客入席。喜宴只有一席，设在厅上，都是男客猜拳行令，闹到二更天翻散。贺客告辞，只玉四和陈世龙留了下来。玉四说，
1: 哎，到里面去吧，看看你的新居，是阿七一手料理的，不晓得中不中你的意。
0: 说着他拉着胡雪岩就走。
1: 哎，慢点慢点。
0: 胡雪岩说，
1: 哎，四哥，你这么费心，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才好。你一共替我垫了多少？哎呀，这时候算什么账啊，明天再说。
0: 哎，好好，明天再说。
1: 不过有件事我不明白，他那个叔叔呢？不，你是说刘不才？
3: 是啊。
1: 哎，你想他怎么好意思来啊？
2: 说起来也是，侄女儿与人做妾，做叔叔的自然不好意思来吃喜酒。胡学言心想，照此看来，这个刘不才倒还是一个要脸面的人。
1: 不过今天不来，迟早要上门的，这个人有点麻烦，明天我再跟你谈。
2: 胡雪岩本想把他预备收服刘不才做个帮手的话说给玉四听，但玉四不容他如此从容，一滴连声的催着，便只好先丢开叔叔去看他的侄女。
0: 胡雪岩一踏进新房，看得眼都花了，触目是一片大红大绿，表得雪亮的房间里，家具器物、床帐球褥无不全新。当然，在胡雪岩的感觉中，最新的是芙蓉那个人。新人正由阿朱的娘和阿七陪着吃饭，听见脚步声响，他先就站了起来，有些手足无措似的。胡雪岩也觉得不无将军之感，只连声说道：
1: 请坐请坐，你们吃你们的，我看看我看看。
2: 胡雪岩借故搭讪，看到壁上悬着一副红绫表的虎皮笺，是黄姨写的字。胡雪岩腹中墨水不多，但这幅字却能读得断句，因为是他熟悉的一首诗，正是他求得牵手的那首，只最后一句改了两个字，原来是美人何处采芙蓉，黄姨却写成美人江上采芙蓉。胡雪岩笑了，回头看到陈世龙，他也笑了，显然的这是陈世龙跟黄姨两个人搞的把戏。别人却不明白，不知道他们笑些什么。阿七最性急，首先追问，陈世龙就将胡雪岩的如何求签，又如何因何处二字而失望的故事笑着讲了一遍。大家都感觉这件事很有趣，特别是芙蓉本人，一面听一面不断抬起头来看一看，每一看便如流光闪电般，那眼神在胡雪岩觉得异常明亮。阿七对芙蓉说，
4: 那就没有话说了，你天生该姓胡。
1: 是啊是啊，真正姻缘前定啊。
2: 玉四也说，
1: 我从没有办过这样顺利的事啊。
2: 话虽如此，到底是两位的成全，
1: 借花献佛，我敬四哥四嫂一杯酒。
2: 胡雪岩刚说完，阿朱的娘手快，已经把两杯酒递了过来，一杯给阿七，一杯给玉四。
4: 慢来慢来，不是这样。
2: 阿七用指挥的语气说，
4: 你们索性也坐了下来再说。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鼓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阿七用指挥的语气说：“你们索性也坐了下来再说。”于是阿七亲自安排席次，上手两位胡雪岩和芙蓉，阿朱的娘和陈世龙东西相对，然后他向玉四说：“老头子。”

0: 我们做下手，做主人。
1: 嗯，好好好。
0: 大家都坐定了，只有芙蓉畏畏缩缩，仿佛怕李杰僭越，不敢跟老爷并坐似的。胡雪岩就毫不迟疑地伸手一拉，芙蓉这才红着脸坐了下来。阿七笑着说：“你们俩先吃交杯盏，再双双献媒呀。”“
1: 对对对，吃交杯盏。
0: ”由这里开始，阿七想出花样来闹，笑声不断，他自己也喝醉了。胡雪岩吃的不少，但心里很清楚，怕阿七最后出丑，万一跟陈世龙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那就是无可弥补的憾事了，所以不断地跟阿朱的娘使眼色，要他们劝阻。
2: 好了好了，我们也该散散了，让新人早早安置啊。
0: 阿朱的娘说到这里回头看了看，就问：“
2: 哎，世龙呢？”
0: 陈世龙见机早已逃席溜走，胡雪岩心里很着急，怕阿朱娘这一追问正好惹得阿七注意，赶紧插言：“玉色嫂酒喝得不少，心服的躺一躺吧。”一句话未完，阿七张口就吐，狼藉满地，把簇新的洞房搞得一塌糊涂，气得玉四连连叹气。自然胡雪岩不会介意，芙蓉更是殷勤，忘却羞涩矜持，也顾不得一身盛装，亲自下手照料，同时指挥新用的一名女仆和她自己带来的一个小大姐儿收拾残局。等呕吐过后，阿七的酒就醒了，老大过意不去，连声道歉。玉四又骂他现世，旁人在家在中间劝解，倒显得异常热闹。乱过一阵，贺客纷纷告辞，芙蓉送到中门，胡雪岩送出大门。在玉四上轿以前，胡雪岩拉着他的手说：“四哥，这一来你倒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湖州怕还要住几天了。”玉四笑笑不响，陈世龙却接上了话：“胡先生，如果杭州有事要办，我去跑一趟。”“
2: 对呀。”
0: 阿朱的娘说：“尽管叫世龙去。”“哦，等我想一想，明天再说吧。”进得门来，胡雪岩亲自关了大门，走进大厅，喜烛犹在，红艳艳的光晕闪耀着，给胡雪岩带来了梦幻式的感觉，真正像做梦啊。他自语着，在一张新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着扶手认得那木料，在广东名叫酸枝，样子也是广式，在杭州地方要找这样一堂新家具都不容易，何况是在湖州啊。见得玉四花的心血真正可感，由玉四想到阿七，再想到老张和他的妻儿女婿，还有黄姨和衙门里的两位老夫子，最后想到这一天的场面，胡雪岩十分激动。这世界上实在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只看今天就可明白，不但成全自己的好事，而且为了让自己有一番意外的惊喜，事先还花了许多心血调虎离山，这完全是感情，不是从利害关系生出来的势力。胡雪岩正想得出神，咀嚼得有味儿，听见有人轻轻喊道：“老爷。”转脸一看，是芙蓉，正捧了一盏盖碗茶来。她已卸了晚妆，唇红齿白，梳了个又光又黑的新样功绩，这时含羞带笑的站在胡雪岩面前，那双眼中荡漾着别样深情，使得胡雪岩从心底泛起从未惊艳过的兴奋。她咽了两口唾沫，润湿了干燥的喉咙，方能开口说话。谢谢。他一只手接过茶碗，一只手捏住芙蓉的左臂。芙蓉说：“索性在外面坐一坐再进去吧，我熏了一炉香在那里，气味怕还没有散尽。”“啊，
2: 玉四嫂真有趣，你们是很熟的人，认识不过两年，从她嫁了玉四爷，有一次应酬。芙蓉笑笑不说下去了，胡雪岩很奇怪，怎么呢？又是闹了什么笑话？不是闹笑话，那天别人都不大跟他说话，像是嫌他的出身。我不晓得他是什么人，只觉得他很爽朗，跟他谈了好些时候，就此做成了好朋友。哦，原来如此。胡雪岩很欣赏芙蓉的态度，同时又想到他刚才不嫌龌龊，亲自照料呕吐狼藉的阿七的情形，庆幸自己娶了一个很贤惠的夫人。看胡雪岩未曾说话，只是一会儿眨眼一会儿微笑，芙蓉很想知道他想什么，想得这么有趣。然而陌生之感到底还浓，只要尽自己的礼法，就试探着说道，请到里面去坐吧。哎，好，你先请。胡雪岩这样客气，越发使得芙蓉有拘束之感了。他退后一步说，老爷先请，我还有事。芙蓉分内之事，就是尽一个主妇的责任，吹灭烛火，关上门窗，又到厨房里去检点了一番，才回入洞房。胡雪岩一个人在屋里小饮，四碟小菜，一壶酒是早就预备在那里的。法杯回想这一天的经过，心里有无数亟待解答的疑问，所以看见芙蓉一进来，就又忙忙碌碌地整理求诊，便急说道，芙蓉，你来，我们先谈谈。嗯，好。芙蓉走了过来，拉开椅子坐下，顺手便把一碟火腿换到胡雪岩面前，接着又替他斟满了酒。胡雪岩把酒杯递到芙蓉唇边，他喝了一口，又加了一片火腿来，他也吃了。你晓不晓得我今天闹个大笑话啊？这个开始很好，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很熟了。芙蓉以极其感兴趣和关切的眼色看着胡雪岩，怎么呢？啊，我跟易老四一起进门，大家都说恭喜，我目之莫觉，只当是易老四做生日，大家是跟他道喜。你想想，世界上有这种事？芙蓉忍俊不禁，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却又赶紧抿着嘴摆出正经样子。难道你自己事先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为了瞒着我，他们还特地把我弄到南浔去玩了一趟。那芙蓉迟疑了一下，双目炯炯地看着他问，那要我不是你的意思？哪有这话？胡雪岩赶紧分辨，我是求之不得。芙蓉点点头，神色和缓了。我也不曾想到，我实在有点怕。怕什么？怕我自己笨手笨脚，又不会说话，将来惹老太太、太太讨厌。那是绝不会有的事，你千万放心好了。得到这样的保证，芙蓉立刻绽开了笑容，笑容很淡，但看起来却很深。她是那种天生具有魔力的女人，不论怎么一个淡淡的表情，受者都会得到极深的感受。胡雪岩问道，我的情形你大概总听玉四嫂说过了吧？嗯，她是怎么说我？话很多。芙蓉把那许多话凝成一句，总之劝我进你们胡府上的门。

那么你呢？乐意不乐意？这话在芙蓉似乎很难回答，好半晌他垂着眼说，我天生是这样的命。话中带着无限的凄楚，可知这句话后面隐藏着无限波折坎坷。胡雪岩怜惜之余不能不问，但又怕触及他什么身世隐痛，不愿多说，所以踌躇着不知如何启齿。一个念头忽然转到他的亲属，立刻觉得有话可说了。你不是还有个兄弟吗？今天怎么不见呢？在我叔叔那里。芙蓉抬起头来，很郑重的样子。我要先跟老爷说了，看老爷的意思，再来安排我兄弟。我不晓得你预备怎么安排，当初玉四嫂告诉过我，说你要带在身边，这是用不着问我的，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将来教养成人，这当然是我的责任。听到这最后一句，芙蓉的不断眨动的眼中终于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她咬一咬嘴唇，强止住眼泪说，我父母在阴世也感激的。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胡雪岩顺手取一块手巾递给了他，不但你兄弟，就是你叔叔，我都想拉他一把，既然做了一家人，照应一定都要照应的，日子一长你就晓得我的脾气了。我晓得，我晓得，我听阿七姐说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听说过你的叔叔外号叫做刘不才，这不要紧，别人不敢用，我敢用，就怕他没有本事。说到这里，胡雪岩急转直下的加了一句，你家是怎么个情形，我一点都不晓得。嗯，芙蓉点点头，我当然要告诉你的。原来刘家也是生意人家，芙蓉的祖父开一家很大的药材店，牌号叫做刘敬德堂。祖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就是芙蓉的父亲，老二早夭，老三就是刘不才。刘不才绝顶聪明，但从小就是个纨绔。芙蓉的父亲是个极忠厚老实的人，无力管教小兄弟，又怕亲友说他刻薄，就尽量供应刘不才挥霍。因此刘敬德堂的生意虽做得很大，却并不殷实。不幸的是，十年前出了一个极大的变故，芙蓉的父亲到四川去采办药材，州下三峡在新滩遇险，船碎身亡，一船的贵重药材飘失无疑。刘不才赶到川中去料理后事，大少爷的脾气处处摆阔，光是雇人捞尸首就花了好几百两银子，结果尸首是没有捞到，便在当地做法事超度，又花了好些钱。此刻芙蓉对胡雪岩说道，你想想我三叔这样的弄法，生意怎么做得好啊？一年功夫不到，维持不下去了，人欠欠人，清算下来还差7000银子。那时候我三叔的脾气还很硬，把店给了人家，房子身材存货一大瓜子，折银10000，找了3000银子回来。3000银子不到一年就让刘不才花得光光，于是先上当铺，再是卖家具食物，当无可当，卖无可卖，就只好以贷借为生。救急容易救穷难呢，最后连借都没处借了。谈到这里，芙蓉摇摇头不再说下去，那不堪的光景尽在不言了。胡雪岩想了想问，那你娘呢？娘早就死了，我兄弟是一父子，我娘是难产。芙蓉又说，到我15岁那年，我三婶儿也让我三叔把他活活气煞，我也不知道我

0: 三叔哪里学来的本事？家里米缸天天是空的，他倒是天天吃得醉醺醺回来，就靠我替人绣花养我兄弟。想积几两银子下来，将来好叫我兄弟有书读，哪晓得妄想。怎么是妄想呢？我这个三叔啊，芙蓉是那种又好气又好笑，出于绝望的豁达的神情，不管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他都能找得着，真正是气叔。胡雪岩也失笑了，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本事啊。那样下去也不是一回事，你怎么办呢？就是这话呀，我想了又想，下定决心。说到这儿，芙蓉略停一停，挺一挺胸说：“我12岁的时候批过一张八字，说我是天生偏房的命，如果不信，一定会克夫家。所以我跟我三叔说，既然命该如此，不如把我卖掉，能够弄个200-300银子，重新干本行，开个小药店，带着我兄弟过日子，将来也有个指望。”你晓得我三叔怎么说？
1: 啊！
0: 胡雪岩对刘不才这样的人了如指掌，所好的就是虚面子，所以这样答道：“他一定不肯，怕是脸面，一点也不错。”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家，穷虽穷，底子是有的，哪有把女儿与人做偏房的道理？别的好谈，这一点万万办不到。”唉，我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看出我三叔还有点出息。芙蓉前后话锋不大符，胡雪岩心中不无疑问，但也不便打断他的话去追问，只点点头说：“那以后呢？”“以后就嫁了我死去的那个。”唉，一年多功夫，果然八字上的话应了。胡雪岩这才明白，他现在愿意做人的偏房是认命。但是刘不才呢，可是依旧像以前那样，欲似是用什么手腕才能使他就范。这些情形是趁此问芙蓉，还是明天问玉色呢？他正在这样考虑，芙蓉却又开口了：“有件事我不甘心。我前头那个是死在石邑上，初起并不重，只要有点藿香正气丸、诸葛行军散这种极普通的药就可以保得住性命。可偏偏是在船上，又是半夜里，连这些药都弄不到。我常常在想，我家那盘药店如果还开着，这些药一定随处都是。他出门，我一定会塞些在他衣箱里，那就不会要用的时候不凑手。应该不死，偏偏死。我不甘心的，就是这一点。”胡雪岩不作声了。芙蓉的话对他是一种启发，他需要好好盘算盘算。就在这默然相对之中，只听突的一声，抬眼看时，红烛上好大的一个灯花爆了。芙蓉柔声说道：“时候不早了，你恐怕累了吧？老师，早些睡吧。”一夜无话。第二天，胡雪岩睡到中打10点才起身，掀开帐子一看，打扮得整整齐齐，正在收拾妆台。听得帐钩响动，他回过头来，先是娇羞的一笑，然后柔声说道：“你不再睡一会儿？”“
1: 啊，不睡了。”
0: 胡雪岩赤着脚走下地来：“
1: 人逢喜事精神爽，还睡什么呀？”“
0: 哎呦，你看你！”芙蓉着急地说。

0: 砖地上的寒气都从脚心钻进去了，快上床去。芙蓉说着，取了一件薄棉袄披在他的身上，推着他在床沿上坐定，替他穿袜子、穿套裤、穿鞋，然后又拉着他站起身来系裤带、穿长袍。胡雪岩从来没有这样被人伺候过，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怪不得叫妾室。”是，原来是这么个解释啊！你在说啥？芙蓉没听清楚他的话，仰着脸问：“啊，我是说，我真的享福了。来，我们谈谈正经。”胡雪岩的正经是无奇数，但与芙蓉相共的只有两桩，也可以说只有一桩。胡雪岩要安置他的一书一地。哎。你兄弟名字叫啥？我小弟是卯年生的，小名就叫小兔。今天就去接了他来。哎，你叔叔不会不放吧？胡雪岩人情透熟，君子小人的用心无不深知。刘不才在此刻来说还不能拿他当君子，所以胡雪岩以小人之心去猜度，怕他会把小兔当作奇货，因而有此一问。这一问还真是问对了，芙蓉顿有忧色。哎呀，说不定，他委委屈屈地说，我跟我三叔提过，他说刘家的骨血不变。芙蓉不知如何措辞了，脸涨得通红，话说出来屈辱了自己，也屈辱了娘家呀。刘不才的话说得很难听，当时他说，你说你命中注定要做偏房，自己情愿，我也没话说，玉四有势力我也搞不过他，不过小兔是我们刘家的骨血，你带到姓胡的那里算啥名堂？你自己已经低三下四了，莫非叫你兄弟再去给人家做小跟班？当时芙蓉自己气得要掉眼泪，但也没法去争，原来打算慢慢再想办法，此刻胡雪岩先提到，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张总，已经快9:30了，永信公司的王总还没到。
3: 什么情况？
2: 今天是永信公司报税的日子，王总说要晚1点到。
3: 咱们约定的是9:30，再等等。
4: 啊，对不起，张总，今天我们公司报税，这事儿不能耽搁，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不晚，正好9:30。
4: 做企业就得讲信用啊。
3: 你们企业依法诚信纳税，就是最好的信用证明啊。你的方案我看过了，我们愿意和讲信用的企业合作。王总，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依法诚信纳税，促进和谐共赢。
5: 握笔向斜下方慢慢地提起，一撇一捺。
6: 爷爷，这个字儿念什么呀？
5: 这个字念人，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
6: 我知道了，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5: 对，真棒。
7: 时代在变，文明的传承从未改变。推广母语教育，弘扬汉字文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0: 演呢。
1: 哎，这年就算是过完了。
0: 是是是。
1: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定一定一年的计划了。
0: 哦，工作要开始展开了。
1: 王声老师，您许个什么愿呢？哎，
0: 我今年就想多出去走一走，
1: 走一走，
0: 看一看，
1: 看一看。

0: 十七八位了。
1: 哦，您还教出优秀的学生来？
0: 我这些学生都到庙堂之上去讲课去了。
1: 他倒把实话说出来，是不是上庙会了？您这样的也能带出来去高档场所讲传统文化的学生？
0: 我可以帮助帮助你，给你也讲一讲啊。
1: 不，您先别给我讲吧，您再给我带沟里去了。哦，那学生都得什么模样跟您学？
0: 咱这样吧，我让你见一见我的徒弟。
1: 你不是都出去讲课去了吗？
0: 我算一算啊，前坎跟阵训练。
1: 干嘛呢？
0: 我算一算我哪个学生在。
1: 这是算呢？
0: 这传统文化呀。
1: 我以为你发报呢，这会儿去。
0: 正好算出来了，就在咱们刚才聊天的当不件。
1: 怎么的？
0: 我有两个学生回来了。
1: 哦，这么可巧，
0: 一对孪生兄弟过来了，
1: 双胞胎。
0: 双胞胎。
1: 可以，我跟人家见一见，
0: 就知道我学问有多大，能耐有多深了。徒弟们，又廷、建华，
1: 您徒弟是赵又廷、霍建华，
0: 双胞胎俩姓啊？
1: 不是您又
0: 双胞胎俩姓，
1: 又廷建华。
0: 巧了，我徒弟也叫这个名。
1: 咱看看，
0: 赶紧看看吧，
1: 咱看看这又廷和建华。
0: 我这双胞胎徒弟，说实话。怎么样？
2: 我是建华，他是又
1: 你又又停了。
2: 对对对，
1: 跟着苗老师一块儿学习传统文化。
0: 我的得意门生啊，
2: 就跟着弄过两天。
1: 这词儿像是有学问人说的，不是？啊，
0: 您可以问一问。
1: 传统民俗。
2: 对，
1: 这么说吧，元宵节啊，咱们中国人过这节日的时候，都干点什么？
2: 这都不知道啊？
1: 您说说呀。
2: 元宵节嘛，吃月饼。哎，过来、
3: 啊、去，不知道你别胡说。
2: 不是那是
1: 好吧，这妖怪打起来了。
3: 这个元宵节嘛，那不能吃月饼啊。
2: 对，
3: 这个元宵节呀，
2: 是
3: 应该吃粽子。
1: 哎，你也那边凉快会儿吧。
2: 你算说对。
1: 先生，这边来。
0: 惭愧惭愧，
1: 没有，别惭愧，别惭愧。
0: 哎，挺好的，
1: 过来，看这边。
0: 累了吧？
1: 闭上，手放好。
0: 军训来了。
1: 你教的学生
0: 啊，我的得意门生啊，
1: 砸了，
0: 砸了，箍上啊，
1: 漏了，
0: 补上，
1: 折了，
0: 接上，
1: 哎，什么折了呀？
0: 你说什么？
1: 画砸了，画漏了，画折了。
0: 哦，画折，哎，天足，哎，
1: 你是成语又出来了，
0: 我就研究传统。
1: 你别，刚才我问啊，元宵节应该干点什么？啊，二位一个说吃月饼，一个说吃粽子，这是您教出来的学生。
0: 吃粽，元宵节就吃这个，那八一节、五一节吃什么？
3: 吃面。哎嗨，天下走遍不如吃面。
0: 我跟你们对诗了吗？
1: 这是诗吗？这个
2: 脾气还不好，
0: 说我讨厌。知道是你们不懂，不知道还以为我误人子弟呢。您看着我，怎么给他说？哎，王老师啊，
1: 你好，
0: 你看我给教明白了，
1: 说好了。
0: 哎，我当着他们俩的面，我再给您重新说一遍。
1: 怎么呢？
0: 多简单的问题，元宵节嘛，哎，肯定吃元宵，哎，馅儿的饺子。
1: 过去吧。
3: 哎，他得好。
1: 跑什么呀？师傅不明，弟子拙，像话吗？您说的这都，
0: 你问的这个问题有问题。你问的这个问题有问题，
3: 你问的这个问题有问题，你明白你的问题了吗？
1: 我糊涂了。
3: 就是
1: 乱七八糟的。
3: 你问的这个问题，你哎呀，怎么？你问的这个 question 有 bug。哎，
1: 你怎么挤出一句英文来？
0: 大 bug
1: 什么？
2: 他说的对，
1: 他说的对什么？有你什么事这里头？
2: 你怎么？
1: 有你什么事这里头？
0: 你
1: 长得跟鸡蛋似的。
0: 怪，欺负我学生，你这
1: 我没不是，我就说
0: 你别，
1: 不是他这孩子，
0: 我学生，
3: 不是
0: 你
3: 哎。
2: 我没动啊，
1: 什么毛病这是？
0: 膝跳反应，
1: 怎么还挠人呢？这
0: 不是你干嘛呢？
1: 他说他这人不像话，
0: 你这个问题太大。元宵节吃什么？
1: 不，
0: 哎，我这
1: 稍等一下，先别拍脸，脸等会儿拍。我刚问的不是元宵节吃什么呀？
0: 你问的？
1: 我问的是元宵节应该干点什么呀？
0: 他问的是干什么？
3: 好像是。
0: 啊，王老师，
1: 您别老拿这气笛了，行不行？啊，
0: 干什么？那可以干的太多了。
3: 这都
1: 讲一讲吧。
3: 民俗文化，
2: 哎，
1: 你懂什么？
0: 这个元宵节嘛，叫上元节，
3: 又叫灯节。
2: 他们说的对，
1: 跑这儿总结。

0: 领导当官了是怎么？
1: 不是我就忘了。
0: 哪有总结发言
2: 什么的？我怎么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欺负小孩子？
0: 我没欺负。
2: 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这个民俗呢。嗯，一会儿插一句，一会儿插一句。
1: 不是，
2: 老王，你练过插足吧？
0: 我练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也不插话了，你们说。
2: 这个元宵佳节嘛，嗯，有很多的习俗，啊，比如说，嗯，赏朗月，
1: 看烟花，
2: 嗯，逛花灯，
1: 打灯谜。他们说的对，
0: 又是这句。
2: 王老师，你干嘛呢？你干嘛？
0: 不是，他就会。
2: 你看他聪明，你就欺负他吗？
1: 这你看聪明。
2: 这是我最聪明的学生，哎，你别看他长得跟老夫子里面大番薯一样，
0: 哎，真聪明得他显出聪明来，就这模样。他们说的对，这聪明吗？这个
1: 不是他这个大
2: 智。哎，别着急，啊，不是要比试比试吗？嗯，刚才咱们说元宵佳节有一项什么样的项目啊？
1: 猜灯谜。
2: 对喽，
0: 打灯火。
2: 我跟你说几道那么个灯谜，嗯，你看看跟他比一比，谁能猜得出来？哎，
1: 他肯定没我猜得快。
2: 我相信。
0: 我跟谁比？
2: 您跟他比。
1: 不要紧张，
0: 我这不算欺负人吗？
2: 还欺负你？
0: 还当枪火这可没有啊！
1: 哎，你敢不敢吧？
0: 来吧，
2: 来，
1: 心有余悸。
2: 往这儿站，
0: 没有，别来这，
2: 往这儿站，听题。
0: 来
2: ，Question One。
0: 您最好不要说英文了，好吗？
2: 好的，第一题。请问，嗯，元宵节谁最难过？
0: 我最难过。嗯，大过节的碰上你们仨怪物，我摸心不摸心的。哎呦！你来前吃过救护车是吧？
3: 就你这样的，知足吧。
2: 不，答案不对，
0: 答案不对，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答案不对，
2: 不对。
0: 大过节的谁没事难过？
2: 哎呀，告诉他
1: 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太简单了，
0: 元宵节
1: 欠账的人最难过，
0: 元宵节欠账的最难过。
1: 哎，有那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讲？
1: 叫躲得过初一，嘿嘿，躲不过十五。
2: 哎，难过了吧？
0: 你们这帮绕的人不叫打灯谜，没有任何艺术和技术的含量。
2: 急了，我就讨厌你说，哎，
0: 不是我急了，你拿点那个上得了台面的，拿这脑筋急转弯，这像什么？
2: 想让我们表演一个小小的节目？
0: 不是你这都笑话！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起鼓掌，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我给大家问声好，品尝元宵乐开怀，这个乐。开怀，
1: 元宵馅儿，花样杂，芝麻玫瑰和散茶，青红丝，金橘皮儿，花生瓜子儿，核桃仁儿，这么那么糯，这么那么软，这么那么香，这么那么颤，这么那么劲道，这么那么黏，这么那么可口，这么那么甜，好吃好喝样样全，天天都想过大年。
4: 国家安泰喜心疼，元宵快呀乐，空泪狂魔悠
0: 悠。好，
1: 来来，看看
0: 谁，什么造型啊这？那别造型，别造型了。哎，真有个小节目能表演。哎，
2: 这是我们排练出来的，
0: 挺好，挺好。
2: 哎，我们这个节目可以称得起是回味无穷。
1: 哎呀，叹为观止，
2: 有声有色。
1: 哎呀，俯首称赞。嗯，他们说的对，
0: 又来了。
5: 兄弟啊，你说咱们在码头给这霍老板干了一年活，一分钱没给咱们结，要了多少回他也是不给，
6: 这可咋整啊大哥。
5: 你看啊，这个酒楼的伙计是我的好兄弟，他呀足智多谋，咱们找他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6: 好好好，
5: 来走走走。哟，
6: 哎呦，大哥。
5: 兄弟啊，
6: 你来了，
5: 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
6: 大哥，你结婚那天呢我真是没赶过去，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样你把这个收下。
5: 哎呀，不用了，
6: 你收下。
5: 哎呀，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
6: 收下。
5: 你看这兄弟真实在，你还给我随礼，你看。
6: 不是，这是请帖，我结婚的时候你得来。
5: 没白来啊，兄弟，这我收着。
6: 好，
5: 是这样，我们哥俩来呀、啊，还是要账这个事儿。
6: 大哥，你别急，我已经打听好了。嗯，霍老板的儿子霍公子今天就会到这喝酒，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把他控制住、哦，然后朝他爹要钱。
5: 这个主意好啊。嗯，这但是怎么把他控制住呢？
6: 大哥，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伙计，他应该对我没有疑心。
5: 对，
6: 咱们这样。
5: 哦，行行行，哎，这个主意好啊！那行，咱们准备一下。
6: 好，
5: 靠你了啊！
6: 好，
5: 来来来，
7: 少爷，这边请。少爷，您真不会是留过洋的人呢？你看啊，别人家的公子不是提个笼子遛个鸟，就是盘个珠子玩个串儿。您玩的是啥宝贝呀？太好看了！
8: 啥宝贝？孤陋寡闻。小二，
6: 哎，来了。
8: 把俩鸡蛋给我炒了，少放葱多放盐啊。
7: 少爷，我真是猜不透你啊。
6: 霍公子啊，今天本店新来了一位京东大厨，烧了一手的好菜，要不然让他给你烧两道菜。
8: 叫上来。
6: 好，等一下啊。
7: 少爷，你这两年留洋是不是特想吃家乡的菜？哎
8: 呀，别提了，那国外呀啥也吃不着啊。
6: 京东大厨现菜喽。
9: 少爷，给您请安呐。
8: 好。
7: 这阵仗还不小。嗯，
9: 这是我们京东名菜，少爷您上眼。都别动，
7: 别动，啥意思？
9: 上菜。
7: 菜呢？
9: 少爷，这烤鸭一个五分熟，一个八分熟，你要几分熟？
7: 我就没听说过烤鸭还有五分熟和八分熟。哎，
8: 你懂什么？这国外吃牛排都吃五分熟，嫩。这个鸭子嘛，给我来个一分熟的，别拔毛。
9: 少爷口味挺重啊，行，我马上就给您准备。
7: 少爷，我真是猜不透你啊。
6: 怎么样？
9: 完了，差点被发现了。哎呀，这可怎么办？
6: 那个大哥没事啊？啊，我试试。
9: 你是你有啥办法呀？
6: 我炸他一手。
9: 行。
6: 那个，哎呀，胡公子，不好了，你们家老爷被人给绑了。
8: 什么？
6: 你们家老爷在码头被工人给绑了。说一个时辰如果不给工钱的话，就把老爷扔进海里。你快点拿钱吧。
8: 光拿钱这么简单吗？
6: 拿钱。
8: 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有什么事儿直接说。
6: 霍少爷，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兄弟们出来吧。大哥，
9: 老爷欠我们一年的工钱，今儿就找您要了。您要是不给的话，我们就拼命了。要是弄个鱼死网破，少爷恐怕不好吧。
8: 是啊，鱼死网破，哼，钱我有的是，但是得让本少爷开心才行。本少爷平生最喜欢力大无穷之人。这样，你们如果能把门口的石狮子给我举起来，这钱我就给你们。
9: 少爷，门口的石狮子太重了，没有力大之人，我这账要不回来了。
6: 大哥，你别着急啊。啊，咱们这儿的老板娘力大无比，找她来帮忙。
9: 行啊，
6: 老板娘，老板娘。
9: 哎呀，谢谢老板娘。
10: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到了。就是你小子不想还钱呀、啊？哎，
8: 不是不想还，我说了，谁能把门口那千斤的石狮子举起来，我就把钱给了。
10: 多少斤？
8: 一千斤。
10: 一千斤。一千斤。一千斤。

0: 们老板娘是不是跑了？
1: 跑了？
2: 跑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1: 没关系啊，我还有一个人啊，孙大壮，上来。
2: 大壮，厉不厉害？
1: 来，大壮，
2: 这兄弟我知道他，他力大无比啊！他不用手能把这桌子举起来，你给不给钱？
0: 把这桌子举起来，
2: 对，
0: 要把这桌子举起来，我立马给钱。
2: 兄弟啊，这个事儿就靠你了，行不行？
1: 来，
2: 少爷，你可上眼，要是举得起来，钱你可不能不给啊！一二三，走！一二三。
0: 不算数啊！不算数！哎哎，这桌子可不知道有多沉啊！这个不算数。
1: 哎，胡少爷，你怎么耍赖啊？这是非要举个大活人才能算数吗？哎，
0: 这个主意好，就举个大活人。举完活人，我立马给钱。
2: 你肯定给不给？
0: 把人举起来，我立马给钱。
1: 少爷，我恐高啊，让我府上押回来。
2: 小心呐！少爷，你可要说话算话呀！

0: 痛快。
1: 少爷，
2: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好兄弟。一会儿啊，我请你们吃肘子，这钱终于要回来了。
0: 走，
2: 走。
3: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最近我发现了，人们很注意自己的业余生活。
4: 对，
3: 也就是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业余爱好。
4: 什么都不爱，那多没劲呢。
1: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
4: 我喜欢唱戏。
1: 那好，咱们在这比试比试。
4: 怎么比试啊？
1: 来个一段多唱。
4: 行啊，唱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4: 好。
1: 好吧，
4: 这是我最拿手的好戏。
1: 我扮演那个七仙女。
4: 那我就来那董郎吧。
1: 现在开始。
4: 可以。

0: 便。
1: 还美呢啊！唱完了，
2: 唱得多好啊！字正腔圆，
1: 一段多唱，懂吗？
2: 多唱
1: 这段唱啊，每唱一句，要用一个句种来唱，
2: 一句一个样。
1: 阁下行吗？
2: 哎呀，这可有点难唱，
1: 难唱，
2: 难唱。
1: 完了吧？啊，一句都没唱，这就说难唱，
2: 重来。这有什么呀？重来
1: 啊！正式开始啊！
2: 重来。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2: 干嘛？
1: 那个，我跟观众朋友们交代一下。
2: 交代什么呀？
1: 我们俩在这儿进行一场友谊比赛。
2: 比赛。
1: 比赛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
2: 对。
1: 下边呢，就是请在座的朋友们啊，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裁判员。
2: 裁判员。
1: 给打下分。
2: 怎么打
1: 啊？比如说啊，我选于旦唱。嗯。选的特别贴切。哦。唱的特别准。嗯。那唱的特别美。就请观众朋友们给打一个最高分，
2: 最高分，
1: 不用写分。这样，观众们热情鼓掌，
2: 鼓掌，
1: 掌声越热烈，越说明我这个分高。哦，啊，如果比如说李增瑞选一段唱啊，啊，选的不怎么样，哎，啊，唱的荒腔走板不搭调，哟，我请朋友们给他打一个低分。
2: 怎么打呀？
1: 这样，打一个低分就这样。
2: 啊，行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希望您多多鼓励我，多多鼓励我啊！谢谢。
1: 那么现在就开始了，
2: 现在开始，
1: 听着啊，收。

0: 嗯，好不好？谢谢。
1: 从此再不受那奴家的苦。
2: 夫妻。
0: 啊？
2: 夫妻双双把家还呐。
0: 英气，该我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你唱的这是什么？
0: 你唱的什么呀？
1: 我唱的是评剧。
0: 我这是评弹呢，
1: 评
0: 苏州评弹呢。
1: 同志
0: 啊，
1: 苏州评弹的是曲艺，我们在这唱戏曲，戏曲和曲艺都分不出来了。
0: 重来，重唱。
1: 唱不好就重来
0: 吧，重唱。
1: 你更天籁，我只不唱。

0: 在山东的鲁豫。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等会儿，等会儿，唱的什么呀？
1: 昆曲啊，
0: 昆曲
1: 啊，
0: 唱词儿，词儿，
1: 什么词儿来着？
0: 这连词儿都忘了。寒窑随破，能避风雨。
1: 啊，哎，这句词儿是谁的？
0: 你的呀？
1: 你这干嘛呢？
0: 我，哎，我这不是告诉你的吗？
1: 什么？我这么大能耐用你告诉我？你这不多此一举吗？显着你了是怎么着？但是觉得你会的多还用你提词儿？什么词？
0: 寒窑随破能避风雨，都多余告诉他，你还是

0: 我的房屋，
1: 我的房屋，
0: 没完了你，该我唱了，
2: 唱吧。
0: 哦，你再来一遍吧。
3: 不会，我
0: 接着唱。我的房屋，夫妻恩爱苦把日天呐。湖南花鼓戏怎么样？你我夫妻好比，
2: 怎么着找不着家了？
0: 鸳鸯鸟啊，
2: 好川剧。
0: 该你了。

0: 端的。
1: 行，憋着脸红脖子粗怪好玩的。
0: 哎
1: 啊，
0: 哎，你这是夸我的吗？
1: 我凭什么夸你？我凭什么夸你啊？
0: 我唱的好啊。
1: 你唱的好，我比你唱的还好呢。
0: 啊，这也很自然。
1: 嗯，
0: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1: 别说那么多闲话，咱正式比赛开始。
2: 开始，
1: 连起来唱一段行吗？
0: 可以啊，
1: 不带打断的。
0: 好，
1: 带上人物。
0: 行，
1: 加上身段。
0: 你来，
1: 再用上伴奏。
0: 还有伴奏，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现在开始，
0: 你唱
1: 伴奏。
0: 嗯。

0: 你怎么帮起来没完了？
1: 那你唱的就是帮呗。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都有那么一个定场诗啊，当然我这也不例外啊。啊，我定场诗，嗯，不是什么意思呀、啊、你啊，
4: 干嘛呢？
3: 我这不说相声呢吗？
4: 忙吗？
3: 忙着呢，
4: 聊会儿，
3: 聊会儿，
4: 聊会儿天儿。
3: 聊什么呀？
4: 我问你啊，
3: 嗯，
4: 就像你啊，
3: 嗯，
4: 每天在这儿演猪啊，这一场一场
3: 演出，嗯，
4: 演什么？
3: 演出啊。
4: 不好意思
3: 啊，
4: 看图说话了，
3: 嗯，看图说话了，
4: 不好意思，就是演出，
3: 嗯，
4: 演出，
3: 对呀、啊，
4: 给钱吗？
3: 那多新鲜，不给钱我干嘛来了？
4: 我给钱？
3: 当然给了。
4: 那你演一场给他们多少钱？
3: 谁给谁钱啊？我上这交钱过瘾来了。我那么爱演呢？我
4: 不是吗？
3: 他给我钱呢。
4: 谁？
3: 节目组啊。
4: 给你钱？
3: 对呀、啊、
4: 那像你这样的演员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我不少挣，我跟你说。
4: 说说。
3: 我除了在这儿录这节目啊，
4: 嗯，
3: 外边还有大小活动，大小的商演，偶尔也给人拍个戏呀、啊、演个电影啊什么的。我这一个月下来啊，700多块钱。
4: 多少？
3: 700多。税后。
4: 我先不管你一月挣多少钱啊，
3: 啊，
4: 就个人所得税这个词儿，谁告诉您的？
3: 孙超，
4: 老有我。
3: 孙超话多，他一个月800多，话多挣得多。
4: 就你俩这个收入吧，
3: 嗯，
4: 假如说你俩现在啊上街，
3: 嗯，
4: 然后一辆10轮的大卡车，
3: 嗯，
4: 瞄准了你俩，啪、
3: 嗯，
4: 就给你俩撞过去，
3: 捡起来呀。
4: 你都得谢谢人家司机。
3: 我谢他干嘛呀？
4: 给你俩一个投胎的机会。
3: 是让我们重新做人吗？
4: 太惨点了，真是啊，太惨点了。
3: 怎么太惨点？
4: 一个月700多，听我的。
3: 嗯，
4: 你一会儿啊，先演出，演出等你演完了，下了班没事
3: 嗯，
4: 找我来。
3: 找你干嘛呀？
4: 一个月30万，行吗？
3: 那钱倒是行，就是我不知道你都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4: 你让大伙看你这模样，我能需要什么服务？
3: 不是别的服务不行，我踩背呀、啊！啊，你看我这体格，我都不用俩脚，一个脚你就去了。
4: 什么叫我就去了？怎么这么恨我呢？
3: 不是你就
4: 下了班找我就行了，我带着你混，知道吗？
3: 你干嘛呢？你还带我？
4: 当然了，
3: 啊，
4: 上来说半天了，
3: 啊，
4: 朋友们也不知道我干嘛的，
3: 啊，
4: 嗯。那位朋友就问了，
3: 谁问了？
4: 听我说
3: 啊，
4: 那位朋友问了，
3: 不是哪儿有朋友问呢？
4: 好，不要闹，听我说，现在我在说，那位朋友就问了，
3: 我知你说，人家没说呀，人家，
4: 听我说
3: 啊，
4: 人家问的是什么呢？
3: 谁问
4: 呀？
3: 啊，
4: 你上来半天，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3: 说这么长，我都没看见嘴动啊。那，咱们俩刚才在一个屋吗？
4: 你不要管，你听我说
3: 啊
4: 啊！我是干嘛的？我得做一个介绍啊！我是一个买卖人，
3: 不是买卖人，这我知道啊！买卖人就是企业家嘛，是吗？
4: 听不懂，买卖人，
3: 大老板，
4: 买卖人，
3: 哪个买卖人？
4: 买人卖人买卖人，
3: 人贩子。
4: 报警啊！这什么叫人贩子呀？啊，我看见点不错的人，
3: 嗯，
4: 买到我们公司，我跟他签约，通过我的手段把他打造成明星，替我效力，为我挣钱，买卖人。
3: 哎，人呢叫经纪人，
4: 差不多，
3: 差多了，
4: 差不多。哎，
3: 嗯。
4: 平常演完出下班没事就上我们公司拍戏去。我们公司我跟你说签的艺人太多了。
3: 啊，
4: 太多了。
3: 太多了。
4: 头一个啊，
3: 谁啊？
4: 我们那儿有文武全才啊。
3: 啊，
4: 王文杰知道吗？
3: 哦，那是你们公司的。
4: 那戏都我教的。
3: 他挣了30万吗？
4: 那彩背比你踩的好。
3: 也给你踩背。
4: 对了，
3: 他是俩脚踩的。
4: 你这别完了
3: 啊。行行，那我去我去。
4: 第二个艺人
3: 啊，第二还有呢，
4: 裘英俊。
3: 这也你们公司的？
4: 我们培养的。
3: 嗯，
4: 专门演太监。那都绝了。
3: 哦，
4: 我们这还有
3: 啊，
4: 刘钊。
3: 刘
4: 知道吗？
3: 知知刚认识的。
4: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锻炼的拍武戏。
3: 他呀
4: 练得好极了，天天啊一个人对37个人打，一打打一天。现在练到什么程度？
3: 什么程度？
4: 打一天刘钊都不躺下。厉害不厉害？
3: 厉害呀。
4: 捆树上打的。
3: 哦，那他得挣的最多呀。
4: 练功。
3: 行行行，那我也去挣钱。
4: 行不行？
3: 行行，可以。
4: 行不行？
3: 可以可以。
4: 正好明天有个戏
3: 啊，
4: 明天有个戏呢，现场咱可以试试试戏。
3: 在这儿试啊？
4: 行吗？
3: 不是，那您这是个什么剧情啊？
4: 剧情这个简单
3: 啊，
4: 一个含辛茹苦的父亲，
3: 嗯，
4: 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人，
3: 嗯，
4: 送到国外，嗯，回来报答自己的父亲。
3: 哦，
4: 亲情剧。
3: 哦，
4: 就是这个。
3: 行，那这个，
4: 哎，那个
3: 啊，
4: 这样
3: 啊，
4: 试戏之前我先问问你，
3: 什么呀？
4: 带钱了吗？
3: 钱，现金呢？
4: 有吗？
3: 现金没带多少。
4: 有多少？我看。
3: 我看，我看。
4: 什么？什么？值多少？
3: 300呗。
4: 300。
3: 哦，
4: 300。
3: 300。
4: 行。
3: 没带多少钱，现在谁还花现金呀？
4: 也是。手机响了吗？
3: 手机，没响啊。
4: 响了吧？
3: 没响。我这录像能？
4: 我刚听有动静。
3: 录像手机能响吗？没响。你这开玩笑呢？这都调静音的。
4: 手机挺新啊。
3: 啊，新买的，新买的。
4: 嗯，几点了现在？
3: 几点了？几点了？4:30吧，是吧？
4: 表也行啊。
3: 那新表。
4: 行
3: 啊，
4: 那咱就试戏。
3: 行，
4: 可以是吧？
3: 演去吧。演怎么演呢？
4: 那这样啊，
3: 啊，
4: 人物也简单
3: 啊，
4: 一个父亲，一个儿子。
3: 嗯，
4: 你挑一个。
3: 那我演父亲。
4: 你听我的，你演不了父亲。
3: 为什么？
4: 因为呢，你岁数小，你把握不住。
3: 那谁演父亲？
4: 我演父亲。
3: 你把握得住？
4: 我卖多少年假酒了
3: 啊？
4: 就我有多少年经验，对吧？他这不一样。
3: 哦，经验
4: 啊，不一样。哦，没有台词儿
3: 啊，
4: 自己找，找感觉去。
3: 现编，
4: 自己找，找感觉，就为了试试戏，看你这人物感觉对不对。
3: 哦，行，我打国外回来，
4: 来回。
3: 行行行，
4: 啊，
3: 行，我明白。
4: 我呢，在家，我正想你呢。
3: 哦，
4: 你一会儿从那儿过来。
3: 哦，我从这儿。
4: 啊，行啊，
3: 行，
4: 正想你呢。
3: 嗯。爸，
4: 啊，
3: 我回来了，
5: 我儿子回来了
3: 啊！
5: 哎呀，想死我了！
3: 哎呦，
5: 想死我了！
3: 哎，
5: 啊，
3: 爸呀，
5: 啊，
3: 您这么多年这身体还行吧？
5: 我身体不行啊，
3: 嗯，
5: 想你呀，啊，哎呦，想的我这个身体都病了，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呀，啊，
3: 嗯，
5: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我现在啊，就靠上医院啊，
3: 嗯，
5: 输点想你的液维持下去。
3: 哎呀，液还挺高级的。
5: 想你呀，啊，
3: 哎呀，
5: 儿子呀，
3: 啊，
5: 你在国外混得怎么样啊？
3: 我不错
5: 啊，
3: 我在国外说相声呢。
4: 你有病是吧？哎，你在中国说相声税后才700多，你上国外说相声去，谁听得懂？
3: 我争取超过孙超啊。
4: 不是，你瞅你那出息。
3: 不是，那是业余爱好。
4: 换个别的，
3: 我有大公司做买卖呢。
5: 啊，
3: 有公司
5: 做买卖了
3: 啊？
5: 那你回来干嘛来了？
3: 回来这不孝顺您来了吗？
5: 啊，
3: 孝顺您。
5: 爸不要钱呢。
3: 啊，
5: 要什么钱呀？
3: 要钱？
5: 嗨，怎么还是个整数300呀？
3: 啊，
5: 干嘛呀？别介别介，别掏。
3: 啊，
5: 你别掏。说你不听话，这孩子，你别掏啊！那胖子，你可别掏啊！
3: 不是
5: 你掏什么？穿黑大褂那胖子，别掏啊！
3: 我没掏
5: 什么钱，
3: 我这在这儿，
5: 哎呦，没往手里塞，爸不要啊！干嘛呀？这是，急死我了！你人回来就行了。
3: 我是我
5: 你
3: 啊。
4: 哎呀，怎么还要给爸爸表啊？我眼花了，看不懂这些东西了。哎呀，你干嘛呀？这么大岁数用不了手机了，还新买手机？新买什么手机？什么？在右口袋呢，还得让我掏，我就不掏了。我这么大岁数要
3: 你什么电话？不是，咱们这是一个空间，不是爸、哎、爸爸，你怎么改硬抢了呀，爸呀？
4: 不是你这，哎呀，你这孩子，哎呀，我真行，
3: 什么行？
4: 行，演得好，
3: 这演得好，
4: 人物拿捏到位，
3: 30万，
4: 30万，1个月30万，你先演出，
3: 我先演，
4: 下了班，跟我联系，明天一早咱就拍。
3: 明天就
4: 我
3: 明天就拍
4: 行，
3: 1月30万，我拿妈跟他联系。哎，你给我留电话了吗？我跟你联系啊。啊，
6: 哎呀，真是烦死人了，我们家那下水道啊，它老堵，您说我总不能老是这样端着一盆子水啊，从4楼跑到1楼去倒了吧。这不我老公出去给我买洗衣机去了，这新洗衣机买回来了啊，我这下水道还在那儿堵着，你说我可怎么用呢？真是，哎，啊，哎呀，老公啊，老公，
7: 翠芬，
6: 哎，你
7: 水
6: 水，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出去还好好的，哎，怎么回来就这样了？
7: 倒霉呀！哎呀，
6: 怎么了？你说说看啊。
7: 一大早我不是到银行去取钱吗？取钱我买什么来着？
6: 买洗衣机。
7: 哎呀，头晕了，什么都忘了。哎呀，我走着走着路过一个居民楼，我就听着头上呼呼在响，我往上一看，我的妈呀，这么大一个花盆冲着我就砸下来了，我赶忙一闪身，花盆啪，
6: 哎，砸脑袋上了，
7: 掉地上了，
6: 没砸着，
7: 没砸着，
6: 可惜了那花盆啊。我是说呀，这花盆没砸着你脑袋，你怎么满头？
7: 我没说完呢。人要是倒霉哦，喝口凉水都塞牙。这花盆啪摔碎了，我一闪身，这花盆碎片四溅呢，有一个小碎片，擦一下就把我脑门划了一个口子呀！我捂着头就往医院跑啊！到了医院，大夫二话没说，拉起针线就缝啊！
6: 哎呀，哎呦，缝了几针呢？
7: 没事，不多。
6: 几针呢？
7: 我没事
6: 啊。到底几针呢？
7: 8针。
6: 8针还不断，你脑袋是麻袋啊？这也太缺德了，真心疼死我了。快把衬衣脱下来，要不然这血啊干了它就不好洗了。不疼吧？
7: 疼死了。
6: 哎呀，真是，这真是太缺德了，也真气死人了啊。这，哎呀，真是太缺德了呀。
7: 行了，人家肯定不是故意的，谁没事往楼下扔花盆啊？
6: 那你就没有挨家挨户去问问？
7: 问了啊，这几户哎，谁都说没这回事儿。
6: 什么？这也太缺德了啊！他做事他敢做敢当啊，这可是要人命的事儿啊！这么大的花盆，他们都……
7: 那是水缸，这么大。
6: 反正不管那么多了，够缺德的。我这干嘛呢？我干嘛还为一盆子水啊？从4楼跑到1楼去倒，我今儿我也……
7: 哎，你干嘛？
6: 我倒水。
7: 阳台是倒脏水的地方吗？行行行行行，
6: 你甭管。
7: 你这一盆血水要是泼到人身上……

0: 你想人家不跟你急才怪、
1: 那我也会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0: 行，
1: 你们
0: 咱别干这缺德事儿啊！
1: 要缺德，大家一块儿缺。
0: 你怎么真泼下去了？
1: 怎么了？歇着，喝水。哎呦！
2: 这叫什么事啊？我上街买东西啊，刚刚走到这个楼下，哗嚓一盆雪水就泼下来了，我一下就成了落汤鸡了啊！这简直是太缺德了吧！要搁着平常啊，碰到这件事情我也就是一走了之，但是今天不行，我非要找到他不可。肯定是这一家，开门，开开门！
0: 怎么样，人家找来了吧？我告诉你，我往哪儿躲躲我？
1: 没事啊，这事儿我来应付。
0: 那我装晕过去了。
1: 装吧。哎呦，
2: 开开门！
1: 开开门！喊什么喊什么喊？有你这么叫门的吗？
2: 对不起啊，我的声音可能是大了一点，但是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我希望你能理解。
1: 说吧，什么事儿？
2: 今天这件事情我们要分两步讲。首先，我要问你，你是不是你往楼下泼的水？
1: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这水是我往楼下泼的呀？
2: 我从一楼跑到四楼下面都没有人嘛。
1: 那没准是人家不理你呢。我要在家里面，我也不理你，你不是也以为我们家没人吗？
2: 那好，我就问一句，这个水是不是你泼的？
1: 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儿。
2: 好，对不起。我记得去找。
0: 你怎么这样跟人家说？
1: 没事儿。我，哎呀！喝水，你歇着啊。
0: 这样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是点新衬衣吧？
1: 哎，同志，你给我回来！你干什么？你有病啊！这是我刚给你买的新衬衣。这事儿啊，不是我吓唬你，只要你一承认，那人呢，他准讹上你。
0: 讹什么？讹什么？咱给人赔礼道歉，赔给人一件新衬衣还不行啊？
1: 你一赔他衬衣，他准说他那件衬衣啊是1000多。
0: 你把人都看成什么了你？
2: 张翠芬，张翠芬，
0: 怎么样？怎么样？又找来了吧？而且还知道你叫张翠芬。
2: 张翠芬，
1: 他怎么知道我叫张翠芬？
0: 人家不会跟邻居打听啊。
2: 张翠芬，张翠芬，你要是不答应不开门，我就今天一直叫到天黑。
0: 别着急，别着急，我想想，让他先叫会儿。
2: 张翠芬，张翠芬，张翠芬，张翠芬，张翠芬。
0: 哎呦，大哥，对不起啊，刚才是我们泼的水，对不起啊。
2: 哎呀，干了蠢事还骗人，刚才怎么不承认啊？
0: 刚才我不是装晕过去了吗？
2: 你说什么？
0: 不是，来，大哥，来，
2: 我不进去。
0: 大哥，你看你在这老叫门，让邻居听见多不好啊！
2: 啊，不干亏心事的不怕鬼叫门。
0: 对，
2: 不对，不怕人叫门。
0: 大哥呀，是这么回事儿。真不是故意泼您的，我今天出去买东西，头让人给砸了。回来以后，我就跟我老婆一说，她脾气特别大，窝了一肚子火，顺手就泼出去。没想，哎呀，大哥，这样我代表我老婆向您赔不是，道歉，对不起啊，大哥。
2: 你要是这样说，我就原谅你了。
0: 我说什么？
2: 但是，我道歉一下，这个就完了吗？
1: 怎么样，讹上了吧？讹上了吧？
0: 那大哥，那您说怎么办？啊？
2: 这里说话不方便，到里边去说。
0: 来，
1: 别就在这儿说。
0: 行了，大哥，这是我老婆新给我买的一件衬衣，赔给您，我还没穿呢，您看着合不合适，行不行？
2: 你开玩笑呀啊！你这是什么破衬衣呀、啊？我这个衬衣是我老婆从国外给我买回来的，100多块啊！
0: 哦，才100多块，
2: 美金。
0: 人呢？好，我赔你1000块。
1: 凭什么呀？他说1000就给他1000。
0: 我去拿钱，行，给他，你还看不出他什么人？这号人，
2: 我这号人怎么了？你还真不要这样说话，你还真不要小看我这号人，我还根本没有想到让你给我赔衬衣。
1: 对，你是想让我们直接赔你钱？
2: 哎，不对，胡说八道。
1: 那你想要什么？
2: 我想要张翠芬。
0: 你说什么？张翠芬是我老婆，
2: 我要的就是你老婆啊。

0: 你再说一句。
1: 我想要。
0: 你再说一句。
1: 我的意思说，我想知道张春芬她是谁。
2: 我知道的，你想怎么地？
1: 把身份证拿出来。
2: 我凭什么给你身份证啊？
1: 不给身份证不行。
2: 你
0: 干什么？干什么？要钱赔你钱，要衣服赔你衣服，干什么？要什么身份证？你是公安局的。
1: 我想知道这个存折的主人他到底是谁。
2: 存折。哎呀，哎呀，同志啊，这个存折它是我们家的，刚才我洗衣服的时候忘了掏兜了。我
1: 身份证拿出来。
2: 身份证。哎，身份证。啊，您看，
1: 笑一下。好了，正式奉还。不过我还有一句忠告：阳台不是下水道，脏水不能往下倒。再会。
2: 谢谢。哎呀，
1: 你也不要再愣在那里了，你累不累呀？你
2: 同志啊，
1: 说什么？
2: 你看今儿这事儿，我们怎么谢谢您呢？
1: 没有关系，已经过去了，没有关系。
0: 进屋，进屋，进屋。
1: 我还要去买东西啊！
0: 大哥呀，真对不起啊，怎么让您给赶上了？
1: 没有关系嘛！哎呀，谁一生当中还不碰到几件倒霉的事情啊？啊！而且他常常是祸不单行啊！就拿今天我来说吧，今天我刚刚回到家里边，外面一阵大风吹到我的阳台上面，哎、就把我买那个高级花盆吹到楼下去了。哎呦，哎呀，我告诉你啊，当时我好心痛啊，我揪着我的胸口，我都听见啪叽一声，我都不忍心往下看。好了，再会吧，
0: 大哥。哎呀，谢谢你啊，别难过了。啊，真是个好人、啊、
2: 对，你看
0: 这么大花盆掉到底下都不心疼、啊、我跟你说啊，这花盆从阳台掉你啪碎了，我当时一闪身啪一闪，要
2: 老公
0: 你给我站住。
2: 哎、啊、老公算了吧，算了吧。
3: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4: 走到哪儿都是这一套，一点品味都没有。
3: 哟，他有品味应该说什么呀
4: ？Ladies and gentlemen, Happy New Year,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3: 你这一吐摩托车呀、啊，这个。您这说什么呢？这是
4: 这显得多有品位啊！
3: 哎，你先把品位放一放啊！这舞台不能喝酒，知道吗？
4: 这不是酒，它已经超出了酒的范畴。哟呵，它更代表着一种时尚，一种品位。
3: 你有点装啊！端杯洋酒，说两句洋话，您就有品位了。
4: 不止这些啊，
3: 还有什么呀？
4: 你从我的名字当中，你能看得出来，我是一位有品位的人。
3: 李伟健这仨字哪字有品位？你告诉我，
4: 谁叫李伟健？
3: 那你叫什么呀？
4: 安特健。
3: 安特健，你还不如叫回车健呢。干嘛把自己名字起得中不中洋不洋的呀？
4: 这显得我有品位。
3: 没看出来。哎，老林家啊，
4: 是不好听。
3: 您辛苦。
4: 不入耳。
3: 您受累。
4: 没品位。
3: 哇，那你说应该怎么说
4: ？Excuse me。
3: Excuse me。哎。这一般情况下、啊、
4: 什么叫一般呢？
3: 那叫
4: 妈妈得了。
3: 妈妈得。哎，您要是玩去的话，
4: 那叫不祥不祥。
3: 您得花多少钱才搂得住啊？
4: 那叫 hold 得住。
3: 我就按您这么说话，
4: 你最好再加上一句敬语。
3: 什么敬语？
4: 思密达。
3: 我叫这个嘛，什么意思啊？
4: 这表示对我的尊敬，也显得我很有品味。
3: 我照您说的，我试试来一遍。
4: 练起来，来一遍。
3: 我试试啊。嗯。Excuse me。哎，不祥不祥，安德健 hold 得住，妈妈得，金蛇狂舞，思密达。
4: 你整个一个井字儿，
3: 什么意思？
4: 横竖都是二。
3: 不是你让我这么说的吗？
4: 有什么话直接问吧。
3: 我想问您，月挣多少钱？您这么折腾啊？
4: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呢？
3: 我怎么了？
4: 每个月拿过工资条来 啊，一项一项的对，托补多少钱，副食补贴多少钱，这有品位吗？
3: 不都那样吗？

0: 问我得问年薪。
1: 啊，好好好，您年薪挣多少呢？
0: 我应该是2345.78元，
1: 嚯，
0: 再乘以12个月，
1: 您就说月薪就完了啊！好嘛，费这劲干嘛呀你？
2: 皇上
0: 啊，
1: 一月挣2000来块钱啊！
0: 啊
1: 啊，破！哎，这可点不了多一会儿，知道吗？
0: 大家告诉你脏不脏啊？啊，还破，一点品位都没有。
1: 废话，你买东西都这么给人点钱？
0: 我出门从来不带现金，
1: 那您
0: 消费都刷卡。
1: 刷卡、啊、
0: 哎，吃完了西餐一叫服务员，
1: 嗯，
0: 太 C
1: 过来了，
0: boy
1: 别拽了，就
0: 来来
1: 啊，结账结账、啊、怎么着，
0: 哎
1: 哟、嗯、您拿扑克牌给人结账啊？这
0: 扑克牌干嘛呀？
1: 那您这是
0: 走
1: 啊？这什么意思？
0: 各银行的卡我都有。
1: 这都是银行卡？
0: 哎，
1: 嘿，我让您这买了4张一样的呀。
0: 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叫
0: 炸弹。
1: 哎，你这斗地主呢是怎么着？
0: 总有一卡适合你。
1: 不是，您这么多卡每月得还多少钱呢？
0: 我还钱是有技巧的。
1: 什么技巧？
0: 我用工行的还建行的，用建行的还农行的，用农行的还浦发的，用浦发的还深发的、
1: 哦、
0: 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到2050年我不用往外掏一分钱。
1: 我说您就拆东墙补西墙，欠着银行钱是吧？
0: 什么叫欠呢？
1: 那叫
0: 扎着。
1: 对，扎着。您这还不如我有品位呢。哪个银行让你扎着呀？
0: 有啊。
1: 哪个？
0: 扎打。
1: 哎，扎打，看你快找打了、啊、
0: 那不可能。您记住了，
1: 嗯，
0: 信用卡消费扎的时间越长越好。
1: 怎么？
0: 时间一长这账就算飞了。
1: 这还能飞了？
0: 当然了。
1: 啊，
0: 卡扎飞嘛。
1: 哎，没听说过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来来来来来，
1: 哥们，我替你还账，
0: 帮我收起来。
1: 哥，您这毛病太多了。我说
0: 啊，
1: 您这每月靠欠钱过日子，您还有品位呢。
0: 哎，我可没说不还啊。
1: 哟，
0: 这叫合理合法的享受生活。
1: 你说这他明白，您把这收好了。
0: 嗯，
1: 我得问问您怎么享受生活呢？
0: 我经常的要不想不想。
1: 哦，经常玩去。
0: 哎，
1: 都玩什么呀？
0: 啊，你像这个情人节，
1: 哦，
0: 跟着我的女朋友
1: 干嘛呀？
0: 出去。
1: 嗯，
0: 不想不想。
1: 哦，情人节
0: 对。愚人节，
1: 我、哦、
0: 跟着我的女朋友，
1: 嗯，
0: 出去不想不想。
1: 好，接着玩。嗯。
0: 圣诞节，
1: 嗯，
0: 跟着我的女朋友出去不想不想。
1: 那这更得玩了。
0: 光棍节，
1: 嗯，
0: 跟着我的女，
1: 嗯，
0: 一个人不想不想。
1: 哎，怎么一个人？女朋友呢？
0: 不想 over 了。
1: 啊，玩完了，这人就别管了，行不行啊？
0: 一个人的生活也很有品位嘛。
1: 回头我得问问你，你怎么过的都是洋节呀、
0: 啊？那当然了，洋节能玩啊。
1: 洋节能玩？
0: 对呀、
1: 啊。你们都玩什么呀？
0: 我们玩的最 happy 的就是万圣节的化妆舞会。
1: 这也不新鲜。
0: 不新鲜。
1: 嗯，
0: 我们开 party 这地点就不一般。
1: 有什么特别的吗？
0: 走进前、
1: 哦、
0: 你仿佛踏上了伦敦大道，又好像拐进了巴黎大街、
1: 哦、
0: 猛抬头，金碧辉煌的豪华建筑矗立在你的面前。
1: 是啊。
0: 左边看假山喷泉如西湖美景、
1: 哦、
0: 右边观杨柳新枝似皇家花园，门口的保安对进出的车辆一一行礼、
1: 哦、
0: 步入大厅，楼分两层，落地玻璃窗显得是玲珑剔透、
1: 哦、
0: 迎宾小姐面带微笑，正中间悬挂着红底金字的横幅，上写7个大字，
1: 写的是
0: 免费更换防冻液。
1: 哎，四店啊，
0: 我泼你，你信吗？
1: 干嘛泼我呀？
0: 什么4S 店？
1: 您这怎么回事？
0: 告诉你，进我们这大门不要请柬，不收门票。
1: 那要什么呀？
0: 文凭。
1: 哎，文凭。
0: 嘿，那都得是留过洋、镀过金的。
1: 哎，都哪儿毕业的呀？
0: 您瞧这位。
1: 这位是、
0: 嗯，我是牛津大学
1: 哦，
0: 物体还原学院，钣金系的。我是哈佛大学
1: 哦，
0: 制冷工程学院，加氟系的。我是拿破仑大学，
1: 嗯，
0: 空气动力学院，补胎系的。
1: 好嘛，就是他修理工啊，
0: 没礼貌。这三位精英平时你哪见得着啊？
1: 嗯，出趟保险透透瞅去啊。您是哪儿毕业的呀？
0: 这里边属我的学历最高。
1: 您是？
0: 我是西点军校，
1: 嚯、哦，
0: 后勤保障学院指挥系。
1: 指挥系
0: 来这儿的人，都得听我的。
1: 哦，怎么听你的呢？
0: 到，
1: 哎，
0: 到。
1: 啊，看车的啊！我说怎么改名叫回车见的嘞？哦，合着您这化妆舞会嘛，就是拿着一堆假文凭在这招摇过市是吧？
0: 什么叫假文凭？这显得我们有品位。
1: 您。

0: 别糟践品味了啊！你纯粹拿着肤浅当高贵，拿着无知当品味。最可气的，嘿，你从头至尾你端着那杯酒，端着你也不喝。我说你累不累？你累不累呀你？
1: 我不累，这样才有品味。要品味就得端酒杯，端着也不喝啊，还得翘着一条腿啊。看我这造型
0: 怎么样，
1: 是不是很美？
0: 哪儿美？
1: 要品味刷卡来消费，
0: 你还欠着钱呢。
1: 无所谓啊，管他谁欠谁、
0: 啊、这都不管了。
1: 要品味、嗯、天天去化妆舞会，
0: 得用多少假文凭啊。
1: 无所谓，兜里文凭一大堆、我追求的幸福就是 very happy、走哪儿都端酒杯啊，哪怕去 WC 啊，无所谓，我无所谓。
0: 拿过来，我把它喝喽。
1: 这不能喝，
0: 我喝了，看你还端什么？
1: 不是，我还用它找感觉呢。
0: 还找不着感觉？不、哦，你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1: 告诉你不能喝吗？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蘸饺子吃的。
0: 醋。
2: 刘姨，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3: 哎呀，不是我多事儿啊，大小丫头天天来。
4: 阿姨，舒服吗？
3: 舒服。你要再不回来看看，你妈这房子都要被忽悠没了。
4: 那咱今天再来两盒。
3: 哎，好，好，
2: 赶紧走。
4: 你谁让你推我？
2: 再不走我报警了。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不好意思啊，小张，你先回吧。
4: 阿姨，别生气啊，我明天再来。
2: 你别再来了。妈，什么膏药啊，1000多一盒，您还成箱的买，您被骗了。
3: 哎呀，小张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每次给我送膏药的时候啊，他帮我贴上还给我按摩。你工作忙不常回来，这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是他找人帮忙修的。
5: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妈妈买的不是膏药，而是陪伴。多关心父母，才不会让他人有机可乘。
6: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7，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在吃饭的时候啊，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哎，总觉得一定要吃得饱饱的，哎，吃到我们的肚子啊感觉到非常的撑了，那这顿饭呀才算是吃好了。那很多人呢也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哎，甚至啊是吃到不吃到撑啊，总感觉这顿饭缺一点什么。那今天啊，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健康的小知识啊。要想身体状态好啊，其实啊不用吃得太撑，那少吃两口呢，居然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抗衰的方式。那日常吃饭呢，我们保持7-8分饱，我们身体的整体炎症水平啊都会变得更低。其实老话也讲啊，若想要身体健康平安呐，三分饥饿和寒。那现在这句话呀，也是得到了科学的印证。如果长期吃得太饱啊，摄入的热量超标，那身体呢，也就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炎症。那首先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呀，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如果顿顿都吃得太撑太饱，那胃呀会一直撑得满满的，那我们的胃黏膜呢也得不到休息和修复，那胃液呀会损伤我们的胃部，那时间久了，像一些胃炎呀、胃溃疡啊、胃病都可能会随时找上门。那其实不光是胃啊，我们的胰腺也是在超负荷的工作，那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还可能会诱发像急性胰腺炎这些病状，那这个是非常凶险的。而且不光是我们的肠胃遭殃，如果吃得太饱啊，还会拉高我们全身的炎症水平。那在短时间呢，大量进食，身体啊会把过多的食物当成一种负担，那免疫系统啊就会过多的反应，反而呢会给我们的全身带来炎症。那大家在吃完大餐呀，会容易上火爆痘，哎，这其实就是身体炎症升高给我们发出的一个小信号。那听到这儿啊，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干脆就节食饿肚子不吃好了。那其实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抗衰老的饿呀，绝对不是让大家忍饥挨饿，哎，饿到我头晕眼花。它是温和的饮食节制，那就是在保证充足营养的前提下呀，要适当的减少热量，给我们的身体呢留一些空腹的空间。那到底什么才是7-8分饱呢？哎，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的胃里不空虚，哎，想吃的欲望啊明显下降了，哎，还能再简单的吃上几口，但是放下筷子啊，肚子也没有这个胀胀的难受的感觉。那吃完饭半个小时呢，也不会很快的就会饿，那这个状态啊，就是我们俗知的7-8分饱。而且在热量方面呀，中年人呢日常啊的摄入要低于20%-30%，那女生呢每天也不要低于1200大卡，那男生呢是不要低于1500大卡。哎，我们在摄入的同时啊，一定不能低于我们身体的基础需要。节制饮食啊，我们的营养还要能够跟得上，像优质的蛋白、鸡蛋、鱼虾、瘦肉，哎，豆制品是一定要吃够的。那蔬菜呢，每天1斤，那绿叶菜呢，要占到1/2多。那再来点水果和少量。

的坚果。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吃饭控制之后啊，出现一些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那就说明啊是饿过头了。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定不要硬扛，一定要立刻去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说呀，我不是刻意的去吃多，而是吃饭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就吃撑了。那在这里啊，有四个简单好操作的小办法。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多选一些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像膳食纤维、水分充足的食材，哎，吃一点啊就能够顶饱，那自然而然啊也就少吃别的东西了。那第二就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我们大脑接收到吃饱的信号啊是需要时间的。哎，如果吃得太快，等大脑反应过来啊已经吃超量了。所以慢慢吃，哎，给我们的大脑留出一些接受饱腹信号的时间。第三啊，就是三餐尽量去按时吃，不要饥一顿去饱一顿。那饿太久之后啊，很容易会忍不住去暴饮暴食。所以啊，规律吃饭才能控制好我们的食量。那最后一个啊，就是一定不能靠吃东西去缓解情绪。当我们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去疯狂的吃东西解压。哎，如果在下次烦闷的时候啊，可以去听听歌或者是聊聊天，换一种解压方式，避免呀情绪性的大吃大喝。其实啊，性价比最高的抗衰啊，不一定是我们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五花八门的补品。其实最简单的呀，就藏在我们每一餐的饭菜里面。哎，适当的少吃，保持七八分饱，不是亏待自己，而是给我们的身体呀，留出一些自我修复和调节的机会。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7，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在逛超市买牛奶的时候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啊都会犯一种选择困难症。那尤其是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啊，看到全脂牛奶，心里就会打鼓，想着脂肪这么高，喝了会不会长胖？那干脆啊就直接拿脱脂牛奶。那同样呢，也有很多人呀把全脂牛奶呀贴上了易发胖的标签。那全脂牛奶真的喝了就会容易发胖吗？那首先啊，一定要分清楚这三种牛奶的区别，那就是全脂、低脂还有脱脂牛奶到底差在哪里。那最直观的呀，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含量。那全脂牛奶呢，脂肪大概是每100毫升4克，那低脂的呢在1.3克左右。那脱脂牛奶的脂肪含量啊是低于0.5克。除了脂肪不一样呢，那在营养上也是会有一点小差别的。那在去掉脂肪的过程里呀，脱脂和低脂牛奶会损失掉一部分藏在脂肪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E。 不过大家呢最关心的呀是钙和蛋白质，那这三种牛奶呢是相差不大的，钙含量啊基本上都在每100毫升到100毫克的上下。那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全脂牛奶的脂肪要高一点，但是呀营养是更完整的，奶香味儿也是最浓的。那脱脂和低脂呢，脂肪少，但是呢部分性脂溶性维生素呢就会流失。很多朋友啊会觉得全脂牛奶的脂肪高，那喝了呀就会长肉长胖。那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全脂比脱脂的热量大概要多出80大卡上下。那其实这么一听呢好像是差不少，但是其实研究也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那研究发现呀，每天喝全脂牛奶的人体重的指数反而是没有升高的，甚至啊更利于维持身材。而且全脂牛奶里面呀含有一种油酸，是可以帮助我们分解身体里脂肪的成分。还有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呀，喝一些全脂的乳制品并不会增加发胖的风险。而且发胖啊从来不是一种食物的锅，而是我们一整天的总热量啊是吃超了。那像每天1到2杯牛奶的量，这点脂肪啊是不用过度焦虑的。甚至适度喝全脂的牛奶呢会让我们的饱腹感更强，反而啊不容易乱吃零食。我们每个人啊每天呢是最好喝够300毫升的牛奶，用来补充钙和优质的蛋白。那可是咱们有很多人啊，那奶制品的摄入量呢是远远达不到标准的。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像身体健康啊体重正常的普通人，那直接选全脂牛奶是可以的。而且啊它的营养全面，口感香浓，那喝着呢幸福感也是非常高的。那像如果血脂偏高体重超标的人群，那就优选低脂或者是脱脂牛奶。那如果要是喝牛奶啊容易拉肚子胀气，像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换成零乳糖的牛奶。那酸奶和奶酪也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品。

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简单的把发胖甩锅给单一的食物。那网上有很多的说法，把问题简单化了，只盯着某一个成分，忽略了吃了多少，而和整体的饮食习惯怎么样。那看待饮食健康啊，我们一定要整体的去看待，不要过度的揪着某一样食物去纠结。那最后总结一下呢，就是不用一提到全脂牛奶啊就感到害怕，也不用盲目着去跟风脱脂，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情况啊，一忙起来呀、啊、哎，一上午过去水杯啊是一口都没碰，那等到嗓子发干嘴巴发苦了才猛然想起来，哎，该喝口水了。那其实很多人啊觉得喝水一个很简单的事，哎，渴了就喝两口，但是其实喝水里面啊也藏着不少的学问，那喝不对也会悄悄影响咱们的身体状态。那今天啊咱们就聊一聊，哎，到底该怎么样正确的喝水。根据咱们的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啊，在温和的天气下呢，那活动量不大的成年男生每天啊是建议喝1700毫升的水，那女生呢是1500毫升。哎，听到这个数字啊，其实不用感到害怕，那其实换算一下呢，也就是咱们普通水杯大概7-8杯左右的样子。而且呀、啊、我们不是一次性的猛灌，而是讲究少量多次。那这里啊可以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比如在咱们的办公桌或者是手边随手放一个水杯，用眼睛啊能看到就会想起来去喝两口，哎，不用非要等到渴得不行了才去喝水。那其实也会有很多人担心啊，有没有固定的几点是必须要喝水的呢？哎，其实啊我们喝水没有一个死板的时间表，那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主动去喝水，一定不要等到口渴了。因为如果你感觉到口渴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发出了缺水的报警了，那说明啊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一点点的轻度脱水，那这个时候再补水呢就有一点滞后了。而且我们的水温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水一定不能太烫，那太烫呢会伤害到我们的口腔和食道黏膜。那也不能总猛灌冰水，因为冰水啊很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最适合的温度呢就是10到40摄氏度，那最接近咱们体温的温开水是首选，一定要少喝冷饮。那在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喝水的时候一定不要大口的猛灌水，尤其是在夏天出汗多或者是运动刚结束之后，哎，如果我们一下喝一大瓶啊，看着很爽，其实啊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肾脏的负担。那在极端的情况下呢，短时间大量的喝水还可能会出现水中毒的情况，所以啊在出汗多的时候小口慢慢喝才是正确的方式。这里啊还有几个生活里啊喝水的误区，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那第一个就是喝水啊只是为了解渴，那喝水啊不单单是缓解我们的口干，那充足的饮水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维持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维持我们生命活力的基础。那第二个啊就是渴到不行才去喝水，那长期习惯性的等到口渴再去喝水呀，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些缺水了，那时间久了呀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第三个啊就是拿饮料去代替我们的白开水，像奶茶、汽水、甜饮料，哎，喝着的时候啊感觉非常好喝，但是啊它的糖分也是非常高的。那长期拿饮料来当水呢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在喝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尽量以白开水、淡茶为主。还有朋友啊觉得冬天出汗少就可以少喝水，其实冬天啊我们呼吸皮肤一样会流失水分，所以在冬天啊同样也要坚持喝足量的水，哎，不是说出汗少啊我们就可以少喝水了。那总的来说呢，就是喝水这件小事啊一定要喝温开水，少量多次，主动的去进行补水，不拿饮料来代替，哎，不暴饮，那好好喝水呢就是我们成本最低的养生了。

现在呀，正好是咱们的秋天的季节，那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已经开始忙着贴秋膘。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补品一吃立马就上火了，那嗓子疼，脸上冒痘，身体虚，想补呢又补不进去。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一个很适合这种体质的食补好物，那就是鸽子蛋。因为它温而不燥，那补气血呢还不容易生湿，很适合入秋来吃。

那说起蛋类啊，大家最常吃的就是鸡蛋。那鸽子蛋呢，中医讲啊，它性平味甘咸，那平时呢可以用来补我们的肾脾。那和鸭蛋相比啊，那鸭蛋呢就偏凉，而鸽子蛋的性质呢就要平和的很多。那很多人虚不受补，那一吃补品啊就容易上火，所以鸽子蛋啊就是一个很友好的选择。那在补气血的同时呢，还不容易上火生湿。那像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鸽子蛋呢？比如像大病刚好，气血虚，经常熬夜，体弱的老人，还有睡不好啊，容易乏力的小朋友，鸽子蛋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食补选择。不过吃的时候啊，也一定要讲究量。那老年人呢，每天鸽子蛋啊不要超过两个，可以搭配枸杞、木耳这些食材，但是也不要吃太多，避免呀高蛋白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那小朋友呢，脾胃娇嫩，那建议呢每天一个，那一周呢可以吃2到3次就够了。那同时可以搭配像山药啊、小米、莲子，那可以帮助我们健脾养胃。当然吃鸽子蛋的时候啊，也有一些注意点。像对鸡蛋过敏的小朋友啊，那大概也有20%会对鸽子蛋过敏，所以啊不要直接拿鸽子蛋来代替鸡蛋。如果想要吃呢，最好一定先去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那确认呢对鸽子蛋不过敏，我们再去食用。所以啊，在秋天进补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大鱼大肉。那像鸽子蛋这些平和的食材呢，少量适度的吃，就是对我们身体来说一个很舒服的食补。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姐来了，姐姐来了，请请请，请坐。
1: 花轿到门。
0: 啊，姐姐，花轿为何来得这样快呀？
2: 你管得快了吗？
0: 原定5时到，怎么4时就到了啊？
2: 甭管4时5时，花轿来了就拜堂。
0: 好好好，两厢东月，搀新人。

0: 骑兵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1: 啊，怎么又来了一顶花轿啊？
2: 哎，就这一个呀？怎么说要一个呀？
1: 方才已经拜过堂了。
2: 什么？跟谁拜的堂？
3: 张家姑娘张木可呀。
2: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木可拜。里边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啊？
3: 得带着吧。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听我告诉你，厉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儿，亲上加亲，今天拜堂的就是李月娥。
2: 大哥。

0: 你不该将我二老来欺哄。
1: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栾妈妈，哎，
3: 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有证？
1: 对，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李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弄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

0: 成熟饭。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得服人呐。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2: 是是什么？
1: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2: 往哪儿坐？
3: 下怀学成假尊英。

0: 尿布。
1: 哈哈，
0: 哎呦，
1: 哈哈哈哈，
0: 哎呦，
1: 好。灵机一动，机动生巧，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我给他们闹一个蓝汤红，过来。花园相亲是你，
0: 是我。
1: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0: 是我。
1: 这回还得你。
0: 怎么？
1: 听我告诉你。
0: 哎呀，
1: 那一边。
0: 哎呀，沉默。
1: 沉啊！
0: 沉默。
1: 沉啊！
0: 失德的，
1: 失德的，
0: 失德的，
1: 失德的。
0: 哎呀，失德的呀！

0: 声叫他回去。
1: 要

啪啪啪，九十九，你们这个见了，他们这个闪耀，这么点头，世界上遇见了你。

0: 小姐，大日相亲的是我，收纳信物的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弟王尊清。
1: 你又是何人呢？
0: 尊清之表兄贾尊英。小姐，大日私入花园，甚是冒昧，请通啊，请通。此前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王妈妈又愿从中为媒。

0: 样成凤，蝶成对，
1: 鸽子连翅各

0: 素人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方是差事难当，一谋不到两腿遭殃。我赵州桥的地方，今有包大人沉舟放粮而回，是打此经过，命我在此轰散闲人，就此打到前来。打到前来是四方人闪开，行人指着步，错了的把身抬，错了的把身抬，闲人闪开，地方来也。靠边楼，靠边楼，快走，快走，快走。

哀家你好，只因归位年间使我身怀鲁家，共从妖异刘妃与内侍郭槐，乃是故表之亲，在老王家前逃下，收身待老八之意。哎，那。

是什么烧身代劳，分明十条奸计，用外国进来金丝里庙剥去皮威，向殿下换取公愿，那奸妃一盆走到严氏哀家产生妖魔鬼怪，老王闻言大怒，将我推迟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保奏，死罪一面，活罪难用，将我打入冷宫。那奸妃一计不成，有身而计，约定8月15日火焚宫苑。那日之间火光已起，不知哪位恩人将我救在这，驼马喊要驱之，算来已有21载。天哪，天，我这冤仇何日得报完？

0: 这是哪位大人在此鸣锣开道啊？待我借问一声。啊，列位听了。
1: 听了。
0: 借问一声，哪位大人在此鸣锣开道啊？
1: 既有包大人乘舟放粮而回，大字丁过，故而鸣锣开道。
0: 有劳了。哎呀，且去。人言包拯为官清正，我不免赶上前去，将我这二十载的冤枉对他申诉遍了。

0: 地方迎接大人。
1: 地方
0: 有，
1: 此去神木所在，
0: 道中桥
1: 前面神木庙，
0: 天齐庙。
1: 哦，打扫干净，老夫俗谈。
0: 是，列位随我。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爷爷，我长大想当医生。
1: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2: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3: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1: 也好找对象啊。
3: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2: 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3: 人缘也好啊，
2: 还能占床位，
3: 多风光呀。
1: 还有，
4: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5: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0: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6: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春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抓好防汛防灾和生态环保等工作，加快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媒体聚焦，以硬作风扛起硬任务，以新作为开创新局面。四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人民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启用。
0: 苏宁县四上村的阳光玫瑰葡萄迎来最佳采摘季。
2: 9月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政理念，为我们做好防汛防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防汛防灾各项工作，监测预警要及时准确，隐患排查要全面扎实，应急抢险要快速高效，责任落实要从严从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政治监督上再强化，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监督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在政风反腐上再聚焦，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整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坐实以案促改促治，要在自身建设上再从严，把规范用权落到实处，把能力提升作为基础，把严管严治贯穿始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坚决从讲政治的高度，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要深化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定期调度、跟踪问效，要坚持关口前移，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贯穿项目引进、产业发展、企业生产全过程，要严格精准问责，对突破生态

0: 保护红线、干预执法、敷衍应付、推诿扯皮等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应

0: 一贯彻是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就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担当实干，勇毅前行，以硬作风扛起硬任务，以新作为开创新局面。作风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关乎事业兴衰，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困难问题交织，目标任务艰巨，越是大道如砥，闯关夺隘，越需淬炼作风，凝聚人心，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让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锤炼过硬作风，凝聚奋进力量，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新局面。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才能破题开路，闯出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开拓，越需要我们敢为人先，敢闯敢试，摆脱旧的思想观念束缚，用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应对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要时刻保持对形势变化的敏锐性，善于从国家规划、政策调整中捕捉机遇，看到风口，以超前思维、长远眼光，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另一方面，倡导敢闯敢试，绝非鼓励盲目冒进。我们既要秉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闯进，也要坚守三思而后行的清醒定力，在敬畏规律中大胆突破，在严守底线中锐意创新，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大力发扬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才能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的堵点难点，躲不开，绕不过，遇到问题怕事畏难，推诿扯皮，只会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唯有拿出逢敌必亮剑的气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迎难而上中想新招，在攻坚克难中出实策，多接烫山芋，多闯娄山关，练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真本领，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大力发扬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才能善作善成，渐行渐效。事业发展绝非一蹴而就，工作推进更难一锤而定。实现未来五年各项目标任务，同样是一场接力赛、持久战。我们必须克服浮躁心态与短期思维，既要立足当下破解难题，更要着眼长远夯实基础，既要做好看得见的险绩，更要深耕打基础的前绩，对既定目标紧盯不放，常抓不懈，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做到方向不偏，立场不移，力度不减，确保每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把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大力发扬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才能成事立业，造福人民。新时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新征程重任在肩，道阻且长。面对繁重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敢于迎难而上，甘于担当奉献，恪尽职守，勤勉实干，锤炼暗无鸡倦、事不过夜的勤恳作风，坚持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工作标尺，以担当奉献擦亮精神底色，以实干实绩书写奋进答卷，用辛苦指数换取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前程远大，砥砺而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向着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目标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沧州力量。
1: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近日，肃宁县人民医院预防接种门诊正式启用，全面接诊，这标志着我县预防接种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

0: 医防融合健康服务迈入规范化、专业化、便民化新阶段。
1: 该预防接种门诊经肃宁县卫生健康局官方审批设立，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运营管理，所有疫苗由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采购，全程冷链储存运输，来源可查，流向可追溯。医护人员均持预防接种执业资格上岗，专业团队护航接种安全。门诊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一验证制度，消毒急救设施配备齐全，就诊分区服务环境整洁舒适，独立设置信息登记区、候诊区、留观区、疫苗接种区、疫苗冷链储存室、异常反应处置室等功能区域，各区域流程独立，动线合理，彻底实现接种服务分区闭环管理。门诊可提供接种流感疫苗、23价肺炎球菌疫苗、带状疱疹疫苗、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乙型肝炎疫苗、破伤风疫苗等非免疫规划疫苗，俗称二类疫苗，为不同人群提供更全面的传染病防护。同时，开通线上预约、现场登记双渠道服务模式，有效缩短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切实解决群众接种远、预约难、流程繁的民生问题。
2: 预防接种门诊的设立，拓宽了医院的健康服务范围，丰富了医院的服务项目，有利于推动医院医防融合发展，实现诊疗和预防工作相辅相成，拉近医院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为群众搭建起防病的新平台，助力医院全方位守护群众健康。今后，我们将严格遵守疫苗接种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严守疫苗质量安全底线和医疗操作安全底线，以标准化的流程、专业化的技术、暖心化的服务，为全县居民提供全周期高品质的预防接种服务。
1: 初秋时节，施宿镇四上村的阳光玫瑰葡萄迎来最佳采摘季。走进该村丽园葡萄采摘园，满眼绿意扑面而来，葡萄藤蔓肆意舒展，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垂挂在枝叶之间，颗粒饱满圆润，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据了解，该采摘园自2019年开始种植，占地10亩，共有4座大棚，全部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眼下，葡萄进入最佳采摘期，周边群众及外地游客陆续前来采摘体验。大家穿行在葡萄架下，驻足挑选心仪的果穗，在休闲放松中品尝新鲜葡萄，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氛围。
3: 啊，我种这个阳光玫瑰这是提了年头了，这么多年反正是咱都坚持科学管理，精细耕作，咱都是为了大家伙上家门口吃上这个口感好，健康健健康康你葡萄。
1: 近年来，施宿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积极发展多元果蔬产业。除四上村阳光玫瑰葡萄之外，西南庄的草莓、西梅，雾胜口的仙桃，南里庄的火龙果等果蔬采摘基地也已陆续发展成型。越来越多的农户通过发展采摘体验项目，进一步拓宽了农产品出路，让小小果实成为看得见的收益，实实在在带动乡亲增收致富。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在哪里？
2: 在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里，
1: 在每一次诚信经营和用心服务里，
2: 在减少餐桌浪费的光盘行动中，
1: 在老弱病残孕的爱心车座上，从我做起，文明就在你身边。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

0: 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0: 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播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

0: 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特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2: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三户九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3: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

0: 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

0: 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一到七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

0: 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活路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京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

0: 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2: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3: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5: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 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6: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5: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6: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5: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7: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5: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6: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5: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 再多刷几步，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9: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8: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0: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8: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1: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8: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1: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了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8: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0: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8: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0: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8: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1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8: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 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

0: 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清晰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6: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讲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

0: 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叙宁的一桩奇案。
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点齐了75万大兵，要兵发东吴，给关云长报仇雪恨，让三弟张飞张翼德回到阆中去调本部人马。张飞回到阆中之后，就传下命令，让手下两员战将，一个叫范江，一个叫张达，前去置办白盔白甲，置办白色的旗号，三天之内必须齐备，全军挂孝兵发东吴。三天的时间呢，哪能这么方便呢？范江张达就很着急，第二天跪倒在张飞面前：将军，白旗白甲三天之内是筹办不好的，请您宽限几天。张飞气坏了，用手一拍帅案，啪，胆大范江张达，我要给二哥报仇，恨不得明天就到了东吴境内捉住逆贼孙权。给你们三天的日期，你们还要延长，竟敢违抗本将军的将令，来，把范江张达给我绑在树上，每人打50匹。谁敢反对张飞呀？手下人就把范江张达绑在树上，每个人抽50匹呐，哪鞭子下去都得抽出血来。这50匹打得两个人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打完了之后给放下来，两个人还得跪倒谢过三将军。张飞用手指着范江张达：三天之内白旗白甲要不齐备，我就杀你们二人祭旗，谢三将军不斩之恩。两个人回到帐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再看看身上的伤，范江就说：张达呀，张飞性暴如火，如果咱们做不完这白旗白甲，咱们非被张飞杀了不可。哼，张达哼了一声，他要杀我，干脆咱把他杀了。不行啊，咱们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咱们到张飞跟前都凑不过去。我看这样，如果今天他就该死的话，他今天喝醉了酒就躺在床上等着挨刀；如果张飞不应该死，哼，今天他就甭喝醉了。好，范江也狠了心了，就等着看张飞今天醉与不醉了。只要他醉了，两个人就准备杀张飞了。张飞怎么能不醉呀？在帐中生气，胡思乱想，想着捉住张飞如何给二哥报仇雪恨，越想越烦，越想越生气，来砍酒伺候，还叫过手下几员战将陪着自己喝酒。张飞一喝酒，酒入愁肠，一杯醉倒。何况张飞是杯杯敬盏盏干呐。张飞不觉得酩酊大醉，就醉卧帐中。范江张达两个人知道消息了，到夜里初更，每人藏着一口短刀，就来到张飞的寝帐，外边有人看着。两个人伺候张飞是比较近的战将啊，就跟伺候张飞的人说：我们两个人有急事禀报张将军。这样两个人来到张飞的床前，俩人走到张飞面前一看，吓得腾腾腾

能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为什么？因为张飞两只眼睛睁着呢。张飞向来是睡觉不合眼呐。两个人往后倒退好几步，不敢动手。再一听张飞的鼾声如雷，范将张达才走到张飞的床前，用短刀扎到张飞的肚腹之上。张飞大叫一声离开人世，张飞才55岁。范将张达赶紧革了张飞的首级，带着手下几十个人到东吴去投奔孙权。当张飞营中的兵将知道了，再追已然追不上了。张飞手下大将吴班得到消息之后，马上写了表彰，让人到成都禀报陛下刘备、刘玄德，然后让张飞的长子张苞用棺椁把他的父亲承殓起来，让张飞的次子张绍镇守阆中。安排好了之后，吴班就让张苞马上去禀报先主刘备、刘玄德。这时候刘备已然准备出兵了，成都的大小文武官员跟着丞相诸葛亮把先主刘备、刘玄德送到出城十里地，诸葛亮才带着文武官员回归成都。大家看着诸葛亮，诸葛亮很不高兴。诸葛亮就跟手下文武官员说，哎，先主出兵兵伐东吴，如果法孝直在，必然能够制止主上东行。那么诸葛丞相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来呢？为什么别人谏言都不行，如果法正活着就能阻止刘备、刘玄德东征东吴呢？其实这句话呀，是在刘备、萧亭打了败仗以后诸葛亮说的，而且后边还有一句话，就是救父东行，必不轻为意。要是笼统的说，诸葛亮是不赞成刘备去打孙权的，因为刘备刚刚称帝就要出兵，诸葛亮不赞成。但是诸葛亮知道刘备是决心东征孙权，而且诸葛亮呢也对这次战争抱有一定的希望，因为刘备有雄才，黄权跟着，黄权有智略。再说刘备一汉中得胜之兵，兵多将广，倾国东下呀，诸葛亮怎么能不抱有一线希望，借此机会能够把孙权灭了呢？当时没出兵呢，诸葛亮就肯定知道刘备是大败而回吗？所以说刘备失败也是出乎意料的。如果刘备身旁有法正，法正法孝直是个有奇谋之人，法正要给刘备出谋划策，也许刘备不会打败仗而打胜仗。所以说好多历史学家研究三国演义各有各的看法。再说了，刘备取得益州之后，法正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刘备跟法正的关系就不是一般的。法正身为蜀军太守，官职虽然比诸葛亮低一点，但是得刘备的信任并不低于诸葛亮。诸葛亮不支持伐吴，知道刘备在盛怒之下是不能劝阻的，而且蜀处于上游，有可能取胜，因为战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法正跟着刘备还真能够成功。那么现在看呢，诸葛亮这几句话可能也有一点牢骚的成分。刘备在取得两川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诸葛亮的话言听计从？他们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现在有谁能说得清楚呢？所以诸葛亮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法正在，能够阻止主上东行，救父东行，必不轻微矣。诸葛亮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诸葛亮没有阻止刘备东行，刘备、刘玄德就必然发兵了。刘备刚要出兵，这时候有人骑着快马来到刘备面前，跪倒在地：陛下，阆中张车骑部将吴班将军派人送上表彰。刘备听到这儿，刘备就傻了。哎

三弟休矣。刘备明白呀，张飞要是上表彰，应该张飞亲自来，现在张飞没来，吴班派人送来表彰，就知道张飞出事了。刘备心说，三弟我可嘱咐你了，你鞭挞士卒，而且还让这些人挨完打伺候你，是你杀身之祸。果然中了刘备之言，范将张达把张飞刺死了。刘备看完表彰之后放声大哭，就昏倒在地上了。大家伙赶紧叫吧，好容易把刘备叫醒了。刘备想起来关云长，想起来张飞，刘备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在这时候，有一员小将骑着一匹白马来到刘备面前，甩灯离鞍下了坐骑，扑通一声跪倒在刘备面前，放声大哭：陛下，范将张达杀了陈父，将首级投奔东吴，陛下要为我爹报仇雪恨呐！刘备、刘玄德一看，正是三弟张飞之子张苞。儿啊，二弟、三弟啊！刘备要死过去了，大家伙就劝吧：陛下呀，你可千万千万不要伤了龙体，您还得为关将军、张将军报仇雪恨呢。大家苦言相劝，把张苞拉走了，刘备、刘玄德才勉强进山。刘备吃了点东西，拉着张苞：儿啊，你敢不敢身为先锋官，为你的父亲报仇雪恨？张苞跪倒在刘备面前：陛下，为国为父，我是万死不辞。好。刘备刚要传话，就在这时候，小将关兴进来了。关兴也是全身带孝，来到刘备面前，趴到刘备的腿上，放声大哭：陛下，为臣之父报仇啊！刘备、刘玄德看看关兴，想起了关公；看看张苞，想起了张飞。刘备又是放声大哭，文武官员只能是苦劝吧。刘备好容易止住悲声：关兴、张苞啊，想站在布衣时就跟你二人的父亲桃园结义，视同生死，今朕贵为天子，一定要给你们二人的父亲报仇雪恨，绝不能独享荣华富贵。说完了之后，刘备还哭，文武官员只好把关兴跟张苞劝走了：圣上，您要以龙体为重啊。唉，刘备叹了一口气：我已然年过六旬了，我不给二弟三弟报仇，我怎么能与生在天地之间呢？啊，我一定给二弟三弟报仇雪恨。说完了之后，刘备、刘玄德趴在地上，以头磕地，都磕出血来了。大家伙知道刘备决心报仇，不能再劝了：陛下，您赡养龙体吧。过了几天，刘备心神好了一些，就把张苞叫来了：张苞啊，阆中的兵马准备好了吗？陛下，吴班将军已然率兵马到了，小臣愿意为先锋官，兵伐东吴报仇。好。刘备、刘玄德点了点头：来呀，看先锋印。手下人捧过先锋大印，刘备接过来，刚要交给张苞，这时候小将关兴过来了：把先锋印留给我，我要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张苞一抬头：我已然奉诏了，陛下命我为先锋，你有什么能耐？你凭什么当先锋？

我才应该为先锋官呢。俩人争起来了。张苞说，冠兴，我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刀马武艺，箭无虚发。刘备刘玄德看了看两员小将，好吧，既然你们两个人争，朕要看看贤侄武艺如何，再定优劣。好，陛下您瞧吧。张苞立刻传下命令，让军士就在百步之外立上一面旗子，旗子上边画了一颗红心。张苞就在百步之外抽弓拔箭，刃口填弦，连射三箭，这三支箭都射到红心之上。文武官员一看，是齐声称善。好，小将军能够箭不虚发，没想到关仙过来了，一只手把弓一托。张苞，你射中红心何足为奇？你看，就在这时候，头上一行大雁飞过。关兴用手一指，你们瞧，我要射这飞燕的第三只。然后刃口填弦，吧嗒，这支箭射出去了，不偏不歪，正射到第三只大雁的身上，三只大雁就落在地上了。文武官员齐声喝彩，张苞急了。张苞立刻把马牵过来，任等班杆上马，手持丈八点钢矛，来来来，关兴，你敢跟我比试武艺吗？关兴也不示弱呀。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一伸手从打马鞍桥鸟翅环德胜沟上摘下大砍刀。张苞，你能使枪，我能使刀，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两个人一个举枪，一个举刀，刚要动手，刘备刘玄德急了，你们两个孩子休得无礼。两个人赶紧甩灯离鞍下马，把兵器一扔，趴在刘备面前请罪。刘备刘玄德掉着眼泪跟关兴张苞说，二位贤侄啊，想当初朕在涿郡与你们两个人的父亲结为异姓之交，几十年亲如骨肉，你们两个人现在应该同心协力共报复仇才对呀，怎么你们的父亲刚刚去世，你们就这样争吵呢？啊，这样就失其大义了，今后你们两个人又当如何呀？两个人哭着跪在刘备面前，陛下请您恕罪。好，刘备又问，你们两个人谁大谁小啊？张苞说，臣长关兴一岁。好，那么关兴，你就拜张苞为兄，你们两个人在我面前折剑为誓，永远相救，绝不许再争吵了。两个人就按照刘备的话做了，然后刘备刘玄德传下诏命，命吴班为先锋，让张苞关兴为护驾，就在张武元年秋八月水陆并进，浩浩荡荡杀奔东吴，要杀孙权大报仇。这一下东吴上至孙权，下至将士百姓，全都吓坏了，75万大兵，倾国之兵啊。而且刘备刘玄德称帝的御驾亲征，孙权东吴的人能不害怕吗？再说这时候范将张达已然把张飞的首级送来献给吴侯孙权了，孙权就把手下文武官员全都叫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先生，现在刘备继了帝位，统精兵75万，御驾亲征，声势浩大，咱们可怎么办呢？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没人说话。这时候诸葛瑾挺身而出，来到孙权面前，深施一礼，主公，我食君侯之禄，就应当报效君侯，您放心，我一定舍去我这条性命，我去面见蜀主刘备，我在刘备面前陈说厉害，使两国相合，共讨逆贼曹丕。一

0: 称刘备汉室之志。好，孙权一听诸葛瑾说的话很有道理，子玉你就辛苦一趟，告辞。诸葛瑾告辞了孙权、孙仲谋，前来寻找刘备，要在刘备面前谏言。这时候诸葛瑾打听清楚了，刘备75万大军已然兵到魁关，驾屯白帝城了。诸葛瑾来到白帝城求见刘备，刘备听说诸葛瑾到了，刘备一摇头不见。黄权在旁边呢，黄权就跟刘备说，陛下，诸葛瑾的兄弟诸葛亮在咱们西蜀是丞相，我想诸葛瑾必然有事前来，陛下看在丞相的份上，也应当见子瑜一面，可以把他招进来看看他说什么，如果他说的对咱们就可以听，如果他说的不对，您可以借诸葛子瑜之口让他回去告诉孙权，您前来问罪，看孙权有何话说。好吧，刘备、刘玄德这才点头，诸葛瑾进来跪倒在刘备面前。行完君臣大礼，刘备、刘玄德就问子瑜啊，你起来吧，免礼平身，谢万岁。有人搬个座位，诸葛子瑜往这一坐，刘备就问子瑜，你前来见我因为什么事啊？诸葛瑾站起身形给刘备二次施礼，陛下，臣弟诸葛孔明在您驾前身为丞相，所以臣才不怕死来到您的面前启奏荆州大事。好吧，那么子瑜有话你就快讲。陛下，想当初关公镇守荆州，我家主公吴侯屡次让我前去求亲，而关公不答应，后来关公兵取襄阳，曹操致书我家主公吴侯孙将军，让我家主公指挥人马兵取荆州，而我家主公并没有发兵，是因为吕蒙镇守路口跟关公不和睦，他擅自兴兵造成大事，现在吴侯孙将军已然后悔不及了，这是吕蒙的罪过，并不是我家主公吴侯之过，现在吕蒙已然死了，关公大仇已然报了。陛下，您大兵来到白帝城，我家主公吴侯孙将军让我为使前来见您，而且告诉您孙夫人总是想念陛下，吴主愿意把孙夫人送回来，而且把您手下归降东吴的战将也全都给您送回来，我家主公还说了把荆州仍然归还陛下，东吴跟西蜀永结盟好，共同发兵灭曹丕，恢复汉室天下。诸葛瑾说出这些话来，刘备、刘玄德能不能指挥兵将回归成都，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刘备带着75万大兵兵发东吴，要灭孙权，给二弟关羽、给三弟张飞报仇雪恨。孙权手下诸葛瑾奉孙权之命到白帝城面见刘备，其实诸葛瑾跟刘备说的这话已然说到了，把孙夫人给你送回来，而且吕蒙已然死了，是吕蒙害的关云长，虽然这话有点迁就，但是总是给刘备低头了，而且把你西蜀归降我们东吴的战将绑上。

给你送回来，把荆州还还给你，咱们两家结为盟好，一块灭曹丕，惩治曹丕逆汉之罪。没想到刘备刘玄德把脸往下一沉，冲冲大怒，子曰：你们东吴害了朕的二弟，朕的三弟也是因为伤心喝醉了酒才被人所害，也算死在你们东吴之手啊！你还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吗？诸葛瑾恭恭敬敬抱拳拱手：陛下，我想跟您谈一谈事情的轻重大小。陛下，您是汉朝皇叔，当今万岁虽然被贬为山阳公，但是万岁在日之时升座偏殿任您皇叔，没想到汉献帝被曹丕篡夺，您为什么不灭曹丕呢？您反而为了异姓之亲而取万圣之尊，您这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中原乃海内之地，两都决大汉创业之方，陛下不取，而但争荆州是弃重而取轻也。诸葛瑾这话太对了，你这仇人是曹丕，你是大汉皇叔，你得为汉献帝报仇，你得灭曹丕去，而且你已然称帝了，现在你是万圣之尊，你怎么能舍去大义而救你们桃园弟兄的小义，兵发东吴报仇呢？啊！现在你是弃重而取轻。诸葛瑾接着又往下说：陛下，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继位必兴汉室，恢复山河，而今陛下至未不问反伐东吴，陛下这是万万不应该做的。诸葛瑾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因为天下人所以尊崇刘备，就是因为刘备是汉室宗亲，而且刘备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刘备刘玄德你就应该兴汉室，恢复山河，天下百姓才赞成你，而你现在不去伐魏反伐东吴，这是不应该办的。刘备刘玄德现在听不进去了，刘备恶狠狠地看着诸葛子瑜：我告诉你，杀朕之兄弟不共戴天之仇，想让朕罢兵吗？处死方休，我要不看在丞相的面上先把你杀了，现在把你放回去，你告诉孙权啊，让他洗净旧路，让他把脖子洗干净了，等着我刘备杀他，给我二弟三弟报仇。诸葛瑾没有办法，只好告辞回归江南。所以说刘备刘玄德只知道报私仇，任何人苦口婆心他已然听不进去了，而且刘备现在已然得了两川，当了皇帝，二弟三弟被害，义愤在胸中燃烧，刘备已然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了。诸葛瑾回到东吴之后，面见主公孙权，一看孙权正跟张昭君臣两个人说话呢，诸葛瑾一进来，张昭立刻把头一低就走了。诸葛瑾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张昭看诸葛瑾走了之后来见孙权，就说诸葛瑾的坏话：主公，您怎么让诸葛子瑜走了？他知道蜀兵势力太大了，他假装请和，他去背吴投蜀，他走了就不回来了。没想到孙权看着张昭此步啊，错了，你错了，我告诉你，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盟，孤绝对不负子瑜，子瑜也不会负孤。你想一想，当初子瑜在柴桑郡的时候，诸葛亮来到我东吴，我让他劝

恨他的兄弟留在东吴，可是诸葛亮不干。而子瑜跟我说，我的兄弟保了刘备一无二心，我保您也是一无二心，他绝不会归降西蜀。子布啊，我跟诸葛子瑜可谓神交，不是任何人可以离间的，说明孙权是真会看人呐、啊。而且张昭在这时候给诸葛子瑜说坏话是非常不对的。两个人刚说到这儿，诸葛瑾回来了，当然张昭把头一低一害臊就溜出去了。诸葛瑾告诉孙权，刘备刘玄德不肯答应，孙权急了，子瑜呀、啊、要是这样我江东就危险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迈步进来了，主公，我有一条计策可解眼前之危啊。孙权一看说话的人是中大夫，姓赵名资，字德度。德度啊，你有何良策可救东吴？主公，您可以做一表，我可以做使臣，面见魏帝曹丕，可以在曹丕面前陈说厉害，让他指挥人马去打汉中，这样蜀兵自然而退。孙权听完这话，看着赵咨想了一想，好，孙权下了决心了。为什么孙权要想？为什么孙权要下决心？因为赵咨说了，上表赵咨为使去见魏帝曹丕，这就等于上表在魏帝曹丕面前称臣。向北魏称臣可不是小事儿啊，因为孙权是东吴之主。但是孙权这人很明智，拉着赵咨的手说，德度啊，你这条计策非常好，但是你去北魏面见曹丕，可千万千万别失了我东吴的体面。赵咨躬身一礼，主公请您放心，我到北魏面见魏帝曹丕，如果出了小小的差错，我就投江而死，我没有脸面再回到江东面见主公跟江东的文武官员。孙权放心了，孙权就这样写了一张表彰，面对北魏称臣了，然后命赵咨为使，星夜够问许都面见魏帝曹丕。孙权决心上表北魏称臣，这是一次外交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关公被害之后，张昭一点他说您大祸到了，孙权就知道东吴面临着军事危机。孙权把关公的人头送到曹操的手里，想疑惑于曹操，但是没有成功，孙权就更担心了。如果说单单对付刘备，对付刘备的75万复仇大军，孙权呢还不是不可以支持，但是孙权担心的就是北魏的曹丕也指挥人马来打东吴，两路一夹击，东吴就亡国之危。可是孙权头脑非常清醒，让诸葛瑾面见刘备求和，把孙夫人还给你，把荆州也还给你，把你们西蜀归降的战将全都给你送回去，帮着你灭曹丕。孙权能够这样忍辱负重，刘备不干，所以孙权才决定对北魏上表称臣，说明孙权这个人能伸能屈，是个英雄啊，这叫屈尊求援，这个决策是非常高明的。而且中大夫赵咨也是一位外交高手，到了许都之后先面见太尉贾诩还有许都的文武官员，到了第二天魏帝曹丕早朝，贾诩就出班跪奏，陛下，现在东吴派中大夫赵咨上表。曹丕一听就明白了，好啊，这是想退西蜀之兵，那曹丕也不是傻子，命他觐见。赵咨跪倒在丹池，肘膝见礼，呈上表彰。

内侍把表彰放到龙书案上，曹丕把孙权的表彰看完了，请免礼平身谢万岁。赵咨站起身请，

是哈哈大笑。卿，是不是对孙权夸得太过了？赵斯摇了摇头，非也，并不过分。陛下，我家主公乌侯，纳吕素于凡嫔是其聪也，把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或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视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论之，岂不为聪明人智雄烈之主吗？赵斯就明明白白地告诉魏主，我告诉你，我家主公乌侯让我上表屈身侍卫，这是策略，这是孙权的策略，让你明白明白。曹丕点了点头，我再问你，你家主公孙权他知道学习吗？啊，赵斯点了点头，陛下，我家主公虎踞江东，万艘船百万兵，能够任贤使能，志存经略，他很少有空闲的时间，但是他却能抓紧时间博览群书，纵观史籍，而且他不效书生寻章摘句，采用其中的大略奥妙精彩之处，他确实是一位明智的君主。哦，曹丕点了点头，好，既是这样，我再问你，朕想指挥人马兵伐东吴，你看怎么样啊？这个赵斯很有应变之能啊，口才极好，心说你曹丕想借机会打我们东吴，你认为你是大国，我们东吴是小国，难道谁怕你不成吗？赵斯把头一抬， 大王，您打算指挥人马兵伐我东吴，您魏国有征伐之兵，我小国有御敌之策。赵斯回答的确实恰到好处。曹丕笑了笑，用手一捋胡须，赵斯，我再问你，你们东吴怕不怕我们魏国？赵斯笑了，陛下，我家主公兵百万，以大江汉水为池，何惧之有啊？赵斯的意思就告诉曹丕，虽然我们现在称臣了，只不过上表称臣而已，我家主公兵百万，战将千员，以大江以汉水作为城池，你想打你打不过去。曹丕到这时候非常喜欢赵斯，赵斯啊，你们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陛下，我们东吴的文武官员、将士儿郎、聪明特达者有八九十人，像臣这样的车载斗量没法数了。赵斯确实是一位外交的妙才，舌辩之士，所以魏主曹丕点头称赞。好啊，孙权命你前来见我，你身为一国使者，始于四方，不辱君命，真是不简单呐。曹丕很信服赵斯，说明赵斯的外交成功了。赵斯成功了，孙权也就成功了。曹丕不但准孙权归降，而且降诏命太常卿刑侦到江东册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赵斯谢恩出城，赵斯刚走，曹丕手下大夫刘烨就跟曹丕说，陛下，现在孙权为什么上表归降，是因为他惧怕刘备啊。要以臣之见，现在西蜀跟东吴交兵，这是天亡东吴，陛下您马上派员大将带着几万人马渡江兵发东吴，现在西蜀也在打东吴，咱们也指挥人马攻打东吴，吴国几天就得灭亡啊。孙权一亡国，西蜀孤单，陛下请您听微臣之言。
刘烨

说的太对了。没想到曹丕摇了摇头，子阳啊，孙权既然前来归降，如果朕要指挥人马前去攻打孙权，这就是阻天下归降者之心，还是不打为妙。陛下，刘烨一听又着急了，陛下呀，孙权虽有雄才，但是他是残汉的骠骑将军，南昌侯，官轻势力小，他惧怕中原，如果您加封为吴王，他的品级可就高了，只是低陛下一阶呀，只不过就比你矮一级呀。所以刘烨跟曹丕说，陛下，您千万千万不要听他的诈降之言，您要封他吴王是为虎添翼。哎，曹丕摇了摇头，子阳啊，朕呐，既不帮助孙权，也不帮助刘备，就看他们两国交兵，东吴灭了，西蜀存下，到那时候我就打西蜀，如果西蜀灭了，东吴存在，到那时候我再打东吴，朕意已决，请勿复言。所以说曹丕不听刘烨的话，给东吴孙权孙仲谋创造了一个跟西蜀交兵的极好的机会，这是曹丕的失误。刘烨确实是审时度势，乘机用兵是上策呀，因为刘烨刘子阳久随曹操，他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么好的时机，他告诉曹丕，吴国将亡，出不了几天，只要孙权一灭亡，西蜀刘备就孤单了，再去灭了西蜀的刘备，就会完成曹操统一天下的大业呀。可惜曹丕不是曹操，曹丕是相当愚蠢的，因为刘烨刘子阳继承了曹操的思想，深谋远虑，曹丕不但愚蠢，而且自负，他不听刘烨之言，就命太常卿刑侦跟赵咨捧着册子到东吴去封孙权为吴王，加酒席。这时候孙权干嘛呢？孙权每天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如何抗拒刘备的75万大兵。就在这时候，孙权得报了，魏帝封孙权为王，让孙权出城迎接。孙权手下的文武官员不干呢，头一个说话的就是大谋士顾雍顾元简，主公，您不能接受魏帝之封，您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顾雍确实是东吴的老臣，他不让孙权受魏帝曹丕之封，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九州伯就是九州之长，九州就是指全中国，你可以自称九州长，你执掌全中国。顾雍不愿意孙权归降魏帝曹丕，没想到孙权摇了摇头，元简呐，你想一想，当初沛公受项羽之封，盖因时也，何故却之？孙权这话什么意思？想当初汉王刘邦、楚王项羽两路伐秦，灭了强秦之后，刘邦当时势力比不了楚霸王项羽，就曾经接受了项羽所给的汉王的封号，然后刘邦退避汉中，积蓄力量，以屈求伸，最后暗度陈仓，进取关中，问鼎中原，终于战胜了项羽，创立了大汉天下，这是权宜之计，所以我才接受魏帝的封爵，这有什么坏处呢？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呀，我是为了抵抗西蜀的刘备呀。所以说孙权非常明白，顾雍点了点头，似乎了解了孙权的心思，这样孙权传下话来，带着文武百官出城迎接魏国的使臣。没想到刑侦认为自己是上国的天使，进了城门之后不下车，张昭气坏了，张

0: 昭是东屋的三尺老臣呐。张昭走到车前，用手一指：“你给我下来吧！”邢真吓一跳，手下人就告诉邢真：“这是吴国三世老臣张昭张子布。”张昭是冲冲大怒：“我告诉你，你是上国天使，你为什么入城门不下车？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无方寸之任也？”张昭这话什么意思？说礼是应该互相尊敬的，法是不能不严肃的。你虽然是上国的天使，你就这么妄自尊大，目中无人，难道你认为我们江东软弱？你以为我们手无寸铁吗？邢真赶紧下了车，在孙权面前深施一礼，拜见孙将军。张昭这气儿才稍微平了一点，可是邢真跟孙权两个人往前走，上了车以后并车而行，邢真一看孙权手下的文武官员全都怒目而视啊。忽然间听见车后头有一个人放声大哭：“天哪，我们是东吴老臣哪，我们不能奋身舍命为主公灭魏国灭西楚，而眼睁睁看着主人受他人封爵，我们都跟着受辱啊，天哪！”大家伙一看是大将徐盛，众文武全都哭了。邢真就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呀？”邢大夫：“这是东吴的老将徐盛。”哎呀，邢真点了点头，江东将相如此，看起来孙权绝不是人下之人。孙权受了封爵，大家伙全都不高兴啊，到底孙权如何对待众人以抵抗西蜀75万大兵，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5: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长这么大才知道，彩虹圈竟然会自己下楼梯。
0: 哎，爸爸，你拿的是什么呀？
2: 这个，这是彩虹圈啊，这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就玩过的玩具。

0: 什么碗啊？有说明书吗？
1: 不用说明书，你的双手啊，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摆弄它。看，看，哎，就像这样，
0: 真好看。左右拉伸的时候，真像波动的彩虹。
2: 就这，这不无聊吗？这。
1: 哎呀，看来啊，你还没有 get 到它的正确玩法。来吧，看我给你展示。彩虹圈的英文名字呢叫 Slinky， 看似平平无奇，但它的身世可不简单啊。
0: 怎么个不简单法呀？
1: 20世纪40年代啊，美国造船厂的海军机械工程师詹姆斯想为在海上颠簸的船舶研制一种弹簧。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就碰倒了一个新研制的弹簧，结果这弹簧呢，哎，从书架的一堆书上翻了下去。但他一点也不狼狈啊，而是画着优雅的弧线，就跟杂技演员一样，一级一级地往下翻跟头，最后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地面上。
2: 弹簧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跳跃。
1: 詹姆斯当即想到，将这个弹簧改造改造，哎，说不定它能够流畅地走起来。于是啊，童心未泯的他就试验了各种钢丝，调整了弹簧形态，最终得到了能够自动下楼的弹簧。
0: 彩虹圈还能自助下楼？
1: 对啊，我跟你说啊，就这样，你把弹簧的顶端啊放在一级台阶上，末端呢放在下一级台阶上，然后啊你松开顶端，弹簧就会不紧不慢地翻着筋斗走下楼梯。
2: 那这么说的话，我好像有点想重新认识彩虹圈了。
1: 后来呢，詹姆斯就把它分享给邻居家的小孩，小朋友对这个新奇玩意儿特感兴趣。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贝蒂也看到了它的商业价值，他妻子贝蒂呢就把它命名为 Slinky， 后来被翻译为机灵鬼儿，形象地展示出了他下楼梯时候的那个样子。
0: 机灵鬼当时受欢迎吗？
1: 当然啊， Slinky 啊一度风靡世界，成为热门玩具。从1945年到2005年，全世界啊，我跟你们说，一共卖出了3亿多个。
2: 这么多，围起来都够绕地球好多圈了。
1: 对呀，而且啊，它的制作方式很简单，将20多米长的细钢丝碾平，并紧密压缩，然后缠绕到一起。后来呢，又增加了彩色塑料款。你看，就是爸爸现在拿的这个彩虹圈啊。
0: 可弹簧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它火爆全球呢？
1: 它跟普通刚性弹簧最大的区别啊，就在于 Slinky 就是这个机灵鬼，它是软弹簧，它在自然状态下已经达到了最紧密的压缩状态，环与环之间呢紧挨着，只能拉伸，不能进一步收缩。它柔软松散，可以大幅度扭曲成各种形状，最后呢，哎，还能恢复原状。
0: 哦，原来如此啊！
2: 虽然它会自动下楼，但跟其他复杂的玩具相比 ，Slinky 还是有点平平无奇啊。
1: 那你可说错喽。结构简单的 Slinky 背后的物理原理可不简单啊，连物理学家都为之着迷。就拿这个下楼梯来说啊，在这个过程中啊 ，Slinky 看上去好像没有动力来源啊。实际上却是在不断地把重力势能转化为下落的动能，每一轮循环中呢，弹性势能也在参与能量转化，只要每一级楼梯的状态是一致的， Slinky 这个机灵鬼儿，哎，就会周期性地重复这个过程，就好像啊自己是在走下楼梯一样。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
1: 厉害吧。Slinky 啊还有另外一个特殊本领，看起来相当诡异。来，先来做一道物理课的题。
0: 哥哥，轮到你出场了。
1: 这时候你把哥哥出卖了啊。看啊，一手呢拿着 Slinky 的一端，让它自然下垂，然后我会松手，那你们猜猜它会怎么运动呢？
2: 整个一起下落还是顶端下落，底部弹起啊？
1: 我刚才说了呀，我说诡异。那既然说了诡异，你们这两种直觉性的回答肯定都不对。
0: 那会怎么样呢？
1: 它的顶端会快速下落，直到它收向底部，底部才开始下落。
2: 为什么呀？
1: 道理呢是这样的，最初悬垂静止的 Slinky 受到手的拉力与向下的重力呢相互平衡，而位置越靠下面的环要承受的下方重量就越小，上方的环呢对它施加的弹力也就越小，那到最后一个环时，它所受的弹力就只用抵消自身的重力。
0: 好像是这么回事。
1: 所以啊，整个 Slinky 从顶部到底部拉伸程度是越来越小，环与环之间呢越来越密。那我在松手的这一瞬间，最上方环啊突然失去手的拉力，很快就会下落。晨晨，你把这个彩虹圈啊松散的放在桌子上，轻轻动一端，你看看另一端会怎么样。
2: 哎，几乎不受影响。哎，不像刚性弹簧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最底部的环啊只有在这股冲击波传递过来的时候，它的受力平衡状态才会遭到破坏，才会跟上这种变化进而掉落。从整体上来看呢， Slinky 自上而下压缩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机械波的传递过程，
0: 所以它就能在空中悬停了。
1: 聪明，就是这个原因。对于一个标准尺寸的 Slinky， 悬停时间大约是 0.3 秒，那这个时间呢取决于机械波传递的速度，而这个呀又与 Slinky 就是机灵滚的长度和材质等等因素有关系。
2: 牛顿和伽利略看到这个现象，棺材板岂不是要动了？
1: 那倒不至于啊。虽然一开始 Slinky 各部分下落的加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整体的这个质心依然是在以重力加速度的方式下落的。而且啊，相同的 Slinky 在地球、月球和火星上底部下落悬停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啊，这个现象呢，哎，它还不受引力场强弱的影响。
2: 嘿，你别说，发明家和科学家玩起来真没我们普通人什么事儿了。
1: 因为科学家有一颗好奇心呢，而且还都有一颗爱玩的心。
0: 我也爱玩。
2: 可是你现在该去写作业了呀，不要玩物丧志哦。
0: 我这是丧志吗？我这是励志。你看这是什么？
2: 彩虹圈啊，笨蛋。
0: 不，这是丰富的物理学知识。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1: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用脸滋尿，当街尬舞。唉，动物为了找对象能有多拼？
2: 哎，隔壁阿姨家的小猫怎么总是在叫呀？
0: 我也听到了，叫声像小宝宝在说话。
1: 那个，嗨，那是小猫咪到了发情期了。
2: 发情期？
0: 动物也能像人一样谈恋爱吗？
1: 当然了，动物也要繁殖下一代啊，这样好让种族延续啊。
2: 可他们不会说话，怎么找对象啊？
1: 哎呀，这动物吸引异性的方式可真是五花八门。
2: 不会少儿不宜吧？
1: 我们先从程程爱吃的龙虾说起啊。说啊，在这个大西洋海底有一种缅因龙虾，这个物种呢挺特殊的，都是女追男的。不过呢，为了让可爱的龙虾姑娘们注意到自己，龙虾先生需要努力展现自己的实力。
0: 龙虾会有什么实力？跳一段龙虾舞吗？
1: 那倒不是，第一步是搞一套自己的房。一般啊，就是大小合适的沙坑，恰好能容得下自己和女伴。
2: 看来房子在哪里都是刚需啊。
1: 争夺庇护所注定不会是一个和平友善的过程。龙虾先生们会吹响战斗的号角，那时候你会看到两只雄性龙虾相互飙泪，因为他们的眼睛下方啊会喷射出一股液体，动力十足，直冲3米开外。
0: 战斗还没开始怎么就哭了？
1: 当然不是哭啊，那不是眼泪，那是尿。
2: 有点难以想象尿从脸上喷出来的奇幻景象。
1: 其实啊，缅因龙虾的膀胱呢是长在脑袋里的，具体来说呀，是脑子下面一共有两个，这两个膀胱呢通过位于眼柄下方的喷嘴向外排出尿液。这个身体构造呀有一个好处，借助呼吸创造的这个水流，尿液可以喷得非常远，距离有7个龙虾自身的身长那么多。
0: 缅因龙虾有多长呢？
1: 它们的身长啊平均在20到61厘米之间。
0: 7个身长，那就是要有3米左右啊，那可真够远的。
1: 对呀、啊、而且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这尿液。程程刚才不是问吗，说动物不会说话会不会影响找对象啊？ 其实呢，尿液就是龙虾的语言，它里面不只含有身体的代谢废物，还有重要的化学物质
2: 啊，尿。

0: 有这功能？
1: 龙虾的尿液里边呀，有一种叫做费洛蒙的物质，这是动物界很常见的一种用于信息交流的化学物质。越优秀的龙虾先生，他喷出的尿液中的费洛蒙含量就越高，而龙虾姑娘触角上敏锐的嗅觉感受器就能够区分出细微的浓度差异，然后慧眼识英雄，记住更厉害的那位。在经历了滋尿比拼和近身肉搏之后，好了，龙虾先生们的战斗才算最终结束。
0: 竞争真是无处不在呀。
1: 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战斗后失败的龙虾先生会记住胜利者独特的尿味，在未来的一周内都避免跟他战斗。
0: 那胜利者会怎么样呢？
1: 胜利者当然会信心倍增啊，不仅尿量变多，尿液中也会增添一剂专属于王者的费洛蒙，这是龙虾姑娘钟爱的味道。
2: 可你刚刚不是说缅因龙虾是女追男吗？你说了这么多，不都是龙虾先生在主动出击吗？
1: 现在就轮到龙虾姑娘出手了。他们呢会选定自己中意的庇护所，连续几天在门口冲着里面的龙虾先生的脸喷尿。喷的不多啊，就喷一点点，然后羞涩的溜走了。
0: 怎么还是尿液啊？
1: 因为这就是他们独特的方式啊。雌性的尿液呀，有两个作用。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向雄性传递明确的爱的信号，第二个作用呢，代表一种占有。当庇护所散发着龙虾姑娘和龙虾先生的混合尿液气味的时候，就是在告诉其他经过的雌性，嘿嘿嘿，这已经有女主人了啊。
2: 哦，这是在宣示主权啊。
1: 对呀，龙虾姑娘在交配前啊，还有一个有趣的行为，脱壳。脱去老的外骨骼以后，雌性龙虾就有了全新的精子库，就是尾巴下面用于存放雄性精胞的那个小型容器。这时候啊，恰好是他们最佳的交配时机。
0: 然后呢？
1: 随后的故事就是你们经常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呀，龙虾姑娘变成了龙虾妈妈。再后来呢，龙虾小宝宝就出生了，就一天一天长大。
0: 哦，原来如此，听起来真好玩。
2: 哎，不过我还有个问题，龙虾的费洛蒙为什么会在尿液中呢？
1: 费洛蒙呢又叫信息素，陆地上的动物啊依靠空气来散播信息素，所以呢它们的信息素啊一般具有挥发性。可是在汪洋大海中，信息素则需要以水为媒介向外传播，那这时候借助尿液的喷射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那这么说，动物们都是用费洛蒙来交流的吗？
1: 对整个动物界来说，个体间的信息交流啊都必不可少。除了化学信号，有的物种呢还会用到语言，比如鸟鸣或者是行为动作。
0: 还有其他什么好玩的求偶行为吗？
1: 很多呀，有很多鸟类在求偶的时候会挥舞翅膀跳起求偶之舞，像这个极乐鸟就是其中之一。
0: 极乐鸟，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欢乐。
1: 他们在求偶的时候啊，那样子就更欢乐了。他们呢会炸开颈部的羽毛，露出魔幻的笑脸，展现出完全不像一只鸟的样子。这时候的雌鸟呀，一脸蒙圈。雄鸟呢，挑逗般的闪烁着彩色羽毛，俨然一副，哎，你看一眼，你看一眼，哎，你看，你看，你不看吧，没了，你又，哎，又有了，就是展示出这一系列的幼稚模样。
2: 嘿，已经出画面了。
1: 他们呢会摇头晃脑，原地旋转，有节奏的跳动，或者还会开启新疆舞模式，直到他们求偶成功。
0: 看来动物为了找对象也是很拼的。
1: 当然了，也得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吸引到异性。
2: 爸爸，你现在跟我们说这个会不会太早了呀？
1: 是有点早，但是不妨碍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变优秀啊。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他们为了保命而自残，最终却被自己的粪便活活憋死。
0: 壁虎对自己下手真狠啊，尾巴说断就断。
2: 是啊，想想都疼。可是也没办法， 尾巴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1: 哼，那你们是不知道，有些动物对自己心狠的程度啊，比壁虎这断尾巴更可怕。
2: 没有最狠，只有更狠，是不是啊？
0: 我只知道蜥蜴也会断尾自保，难不成还有别的动物也这样？
1: 2015年，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南美的毒蝎也有断尾保命的行为。这种毒蝎呢，是一种拉丁美洲常见的无支蝎，支呢就是银行支行的那个字。这个署名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支骨。他们啊，因为没有质状器齿的基部尾骨，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让研究人员惊讶的是，蝎子折断尾巴的代价是致命的，他们会在断尾以后失去排便的能力。
0: 啊，这哪是失尾啊，这分明就是排便失禁嘛。
1: 当他们被抓住后体难以逃脱的时候，他们后体节1到4节之间的关节处就会自发的断裂，这样呢能保证他们逃之夭夭。而断裂的体节表面会在5天内快速愈合，形成疤痕组织，而失去的体节和毒囊呢都没有办法再生了。
2: 这不还是能愈合吗？完全不慌张。
1: 是可以快速愈合，但是断裂组织中呢存在一部分后端消化系统，包括肛门和部分肠道，所以啊，这种断尾行为会导致这种蝎子永久性的丧失排泄噬针注射毒液的这些能力。
0: 他们可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完蛋呗。在经历几个月的断尾生活以后，蝎子微小的消化道里会充满粪便，导致蝎子的腹部出现明显的肿胀，最终因为便秘而缓慢死亡。
2: 天哪，这哪里是断尾啊，这分明是断气啊，这最后被屎憋死了，这也没比被天敌吃掉好多少啊。
0: 我其实也这么觉得。
1: 从19世纪末被发现以后，无知蝎就一直未被重视，人们对它的研究和了解啊少之又少。但是圣保罗大学的埃尔南德斯自研究生起就跟无知蝎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啊，等等，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埃尔南德斯开始了对无知蝎的研究。
1: 没错，彤彤这是已经摸清我的套路了啊。埃尔南德斯和他的团队啊，首先从巴西大草原收集了近150只无知蝎。接下来呢，他们在实验室诱导大约一半的蝎子断掉了尾巴。随后研究小组进行了对比实验，观察并且记录了断尾蝎子与完整蝎子之间一系列的交配过程。
2: 蝎子交配是不是要用尾巴呀？
1: 对啊，无知蝎之间啊有着复杂的交配仪式，而蝎尾在这个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开始雄性会摇动他们的尾巴跳起求爱之舞，如果雌性接受了，他就会让雄性抓住他的那个钳子，然后开始一段双人探戈。
0: 嘿嘿，爸爸，你形容的太形象了。
1: 两只蝎子面对面，钳子互相交叉，在地面来回穿梭，甚至偶尔啊还会亲吻彼此。那几个小时之后，雄性会放置一个精囊，并用尾巴将雌性猛地前推，让精囊锁在雌性的生殖器开口上，进而完成交配。
2: 那断尾蝎子怎么办呀？还能继续交配吗？
1: 虽然尾巴在交配中有很大用处，但实际上断尾雄性蝎子的交配啊，哎，还没有受太大影响。雌性蝎子也不会歧视断尾雄性蝎子。同时呢，断尾雄性蝎子与完整的雄性蝎子交配所用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并且同样有能力把这个精囊放置并且转移到雌性蝎子身上。
2: 哦，听起来有点神奇。
1: 然而啊，对于雌性断尾蝎子而言，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0: 难不成这还有性别歧视吗？
1: 相比之下呀，自残行为，就是这个断尾的行为，确实将严重影响雌性断尾蝎子的繁殖成本。他们虽然大多也能够完成交配，但是真正能顺利生下后代的几率却比健康的雌性蝎子少了20%。
2: 这是为什么呀？
1: 可能呢是因为雌性在怀孕的这5个月里肛门脱落，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便秘，这就使得他们体内啊积累了太多的粪便，这些粪便的堆积可能会对胎儿造成危害，同时还有可能会压迫发育中的胎儿，把它给挤出母体之外。
0: 啊，无知蝎的胎儿和粪便共处一室，肯定很难受吧？
1: 对呀、啊， 实验中发现啊，严重便秘的蝎子比失去尾巴之前重了30%。

0: 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体重120斤的人体内不断积累了差不多40斤粪便。
1: 天哪，那断尾蝎子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呀？不危害胎儿就怪了。唉，好可怜啊。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啊，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丢掉尾巴的蝎子即使幸运逃脱了危险，也只有屈指可数的日子。但是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呢，它仍然有机会将自己的基因传递出去，保证种群能够继续繁衍下去。这也是一种生物的本能。
2: 看来无知蝎身上也有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
1: 相比之下，雌性肯定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尾巴吧，毕竟啊，它要付出更多。
0: 没错，研究人员的实验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模拟的捕食攻击中，88%的雄性蝎子会自断其尾，但是相同的情况下，只有20%的雌性蝎子才会做出断尾的选择。
1: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句话形容无知蝎是不是特别合适啊？
0: 好像挺合适的。
2: 我这有句话也很合适
0: 啊。是什么？
2: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夺走了他的生命，却还让他留下了后代。
0: 你们俩呀，俩贫嘴。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他几天没洗头了，都有味儿了。
2: 老师说他学费还没交清呢。
3: 咦，他中午又没打菜，吃的白米饭。
4: 咦，你看他穿的是他妈妈的节目，都就成这样了。
3: 你听说了吗？

0: 他爸妈早就离婚了，吃喝跟他奶奶一起住。
1: 听我的，以后文文不要跟他玩了。
2: 听我的，
3: 他终于
1: 他真的是他妈的了，他那样了。
4: 有时伤害我的不只是拳头。
5: 请关注校园霸凌，给每一个孩子更多的温暖和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我是沈旭泽，今天朗诵由梁清华带来的散文《大美苏宁，文明花开》，请欣赏。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束阳光，洒在五中的教室，六小的课堂，洒在同学们你追我赶的操场。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滴朝露，落在五原城墙的草间，状元湖畔的花心，落在每一个早起清洁工的身上。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窗灯火，文明是一片海洋，文明是一棵大树，文明是一座殿堂，文明是五千年镌刻的历史，文明是十万八千里战士的步履铿锵，文明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华为的崛起，文明是万国的苍穹之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归航。要创建扎根宿命，让文明在九龙高耸的蓝天白云下奔腾。城市的灯亮了，乡村的灯亮了，整洁的街道上四处充满了生机勃勃。在一片和谐声中，人们手牵着手，唱响了幸福的乐曲。

0: 五元读书会。
1: 我是牛晶娜，今天诵读周国平的文章《丰富的安静》。世界越来越喧闹，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了。我喜欢过宁静的日子。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曾经有一个时代，广大的世界对于我们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我们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如螺丝钉被拧在一个不变的位置上。那时候，我刚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生活平静而又单调，日子仿佛停止了，更像是一口井。后来，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从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床里奔腾起伏，把我的成年岁月变成了一道动荡不宁的激流。而现在我又重归于平静了，不过这是跌倒之后平静。在经历了许多冲撞和曲折之后，我的生命之河仿佛终于来到了一处开阔的谷地，蓄成了一片浩渺的湖泊。我曾经流连于阿尔卑斯山路的湖畔，看雪山、白云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神秘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转，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我的日子真的很安静，每天我在家里读书和写作，外面各种热闹的圈子和聚会都和我无关。我和家人一起

品尝着普通的人间亲情，我对这样的日子很满意，因为我的心间也是安静的。也许每个人

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创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感性，而这一切都超越于俗世的争斗，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之极致。

0: 五元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魏爱伟，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我创作的诗歌《如果你有时间》。

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有时间，走一走肃宁的老街旧巷，新化的墙绘书写着传统道德与现代新风，还有国际与民生。如果你有时间，骑行在肃宁的大街上，看到路旁的车辆整齐停放，心情会格外舒畅。如果你有时间，去商场逛一逛，华斯和昆阳已经初具都市的模样。如果你有时间，去乡间一趟，肃宁的果蔬四季飘香。如果你有时间，去车间厂房一趟，肃宁的工业蒸蒸日上。如果你有时间，去车站一趟，肃宁的交通南北东西平安敞亮。如果你有时间，就去肃宁的学校一趟，教室明亮宽敞，稚子童音书声朗朗。朋友，如果你有时间，就请在肃宁的沃土上播撒智慧与勤劳，共建我们精彩的家乡。

0: 五元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阿妮，今天为大家诵读的作品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下面请欣赏多彩进行。
2: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是，
2: 大家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
3: 没错，
2: 都以为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3: 哦，实际上呢，
2: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3: 这好像是句废话，这个啊。
2: 但相声是我的副业。
3: 哎呀哎呀，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咱是东北人，但是不是副业，是副业。是，
2: 相声是我的副业。
3: 哎呀，改不过来。主业是什么呀？
2: 没有主业。
3: 合着您是个混子是吗？
2: 那
3: 哎呀，哎，你怎么划死我呢？你，我说，咱好好的啊，咱 好
2: 研究。
3: 哦，研究，
2: 研究，我是个研究生。
3: 哎呀，
2: 研究生，哎呀，这普通话都很标准，
3: 还标准，研究，研究生，
2: 研究生，
3: 我天，你填铁了是吗？你，哎呀，
2: 哎，研究生，
3: 啊啊，
2: 研究的是什么呢？
3: 什么呀？
2: 预测。
3: 哎呀哎呀，我真是
2: 未来呀。
3: 你别出庭了啊。
2: 研究预测。
3: 哎呀，人家唱歌有手，你朗诵也有手是吗？
2: 研究这个东西，预测，
3: 预测，
2: 预测未来，
3: 可好吗？我明白了。您是个骗子是吗？
2: 喂喂喂，
3: 啊，
2: 你不懂了。
3: 什么意思？
2: 科学。
3: 哦，
2: 研究科学，不光咱们研究，
3: 哦，
2: 全世界，
3: 世界，世界，
2: 全世界都在研究。
3: 哎呀，我天哪！
2: 提几个
3: 哪儿啊？
2: 耳熟能详的。
3: 哎呦，你再过去，我说
2: 耳熟能
3: 着气儿的。
2: 提几个耳熟能详的。
3: 啊啊，
2: 妈呀人，
3: 什么玩意儿？
2: 人家都知道
3: 啊，
2: 妈呀人。
3: 哎呀，这个民族这么惊讶吗？我说，什么叫玛雅人呢？
2: 预测吗？用那个大水晶预测吗？
3: 哎呦，我这大齿音字，好家伙，大水晶还
2: 玛雅人
3: 水晶啊！我上你这纠正来了，我这会儿。玛雅人，好家伙，哎呀，我这要命了这。水晶啊，思维水啊，思维水。
2: 玉神、
3: 啊、什么？
2: 你刚才咋拼的？
3: 思维水啊！啊，我让他传上思维水啊，思维
2: 预测，
3: 预测啊，预测
2: 大水晶，大骷髅子，大骷髅子，
3: 哎呦，垮死我了！
2: 预测，还有
3: 什么呀？
2: 普吉赛人，
3: 什么玩意儿？
2: 普吉赛人，
3: 哎呀，您等会儿吧，那叫吉普赛人
2: 啊。对啊，对，吉普赛人。
3: 哎，
2: 脑袋上包大绸子，
3: 什么乱七八糟？
2: 大绸子，他们也看水晶，他们也看水晶，水晶的大球子。
3: 哎呀，哎呦，我真想拿这个大球子，我砸死你呀！我这
2: 大球，看大球子预测。
3: 哎呦，哥给哥给我问一下，就你这个嘴，你是怎么说的相声？想问问。
2: 你这个孩子，你是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
3: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
2: 预测呀，他们拿了个大水晶球的预测，乖仆子，乖仆，俩大王，这叫炸，这叫炸，
3: 你这叫炸死你！斗地主来了是吗？人家那叫塔罗牌，塔罗牌，
2: 塔罗牌的大王，俩大王，
3: 哪有大王啊？人那里，你别童真了行吗？我
2: 撒旦。
3: 哎呀，嚯！
2: 叫飞机，塔罗牌里边
3: 玩的挺明白。
2: 叫飞机，
3: 可要命了。
2: 预测，
3: 哎呀，
2: 都有这个东西。不是说好多朋友觉得说这个东西像他不信封建迷信，不对
3: 啊。
2: 这个是一种数学推演的一种形式。
3: 哎呀，不是，就你给人预测的时候，人能听得明白吗？我想问问，
2: 你们能听懂吗？听到了吗？大家的声音。
3: 您是真捧
2: 您啊，您在我心里啊，
3: 怎么着？
2: 嗯，这么说吧，哎呀，您呐，冯老师啊，
3: 怎么着？
2: 您啊，不重要啊，服务的是他们，
3: 不是你，
2: 芸芸的众生。
3: 哎呀，气死我了，真是
2: 啊！毙了。
3: 什么玩意儿就
2: 毙了
3: 啊！都这什么语言？这都是，
2: 咱们也有这个。
3: 咱们也有预测，
2: 有
3: 大水晶球着，
2: 有预测，好多朋友可能都了解。你看，听过一句话没？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3: 啊，听过
2: 这话，听过吧？
3: 这
2: 你甭管
3: 啊，
2: 听过没？
3: 啊，听过。
2: 这个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青龙是什么？
3: 啊，
2: 白虎是什么？
3: 这不懂，
2: 不懂，
3: 不懂。
2: 你傻呀？青龙是青龙呗，青龙怎么可能是白虎呢？
3: 就这么直白吧？就您这破玩意儿，我说
2: 青龙代表的是青龙星宿，
3: 哦，星宿
2: 主上升
3: 啊，
2: 白虎代表白虎星宿主下降，古代的占星学，
3: 哦，
2: 您看那个皇上，
3: 嗯，
2: 升朝的时候，
3: 嗯，
2: 哎，人家
3: 上朝您了，
2: 哎，
3: 升朝就走了啊，
2: 在那皇帝在那个大坐着上面，
3: 龙椅还大坐着，
2: 大坐着上坐着的时候，哎，你看青龙，
3: 嗯，
2: 左边全都是文官，
3: 哦，这代表什么呀？
2: 青龙位啊，
3: 哦，
2: 国泰民安啊，
3: 哦，上升，
2: 文官主国泰民安，
3: 哦，

0: 你看右边，白虎位，五官，呵，这武将要一上升的话，打仗了，万物一理呀、啊。
1: 对，
0: 你这孩子，你呀、啊，你不懂。还有什么？梦，
1: 梦，
0: 老祖宗，咱们用梦也去研究，有这个预测的功能。
1: 不是，您等会儿啊。这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有什么研究的？这
0: 你看啊，我就简单说吧，它是一个推演。很多朋友可能，你看我问你吗，别问住了，你们有没有过就是头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以后第二天去了一个地方，哎，好像在梦里我来过这儿，
1: 哎，有
0: 遇见过，或者有一件事情我们遇见过，
1: 有
0: 过这种情况吗？
2: 有。
0: 说明什么问题？
1: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问题？我告诉你们啊，一定记住了，说明你们头一宿没睡消停，
1: 精辟，精辟，你发现了人生的真谛。
0: 哎呀，万物一理，接着往下推
1: 啊，
0: 这些就是知识了
1: 啊啊。
0: 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梦见冷，
1: 这是
0: 把被盖上。
1: 哎呀，生活能自理呀、啊、你。
0: 哎、啊，您比如说您梦着刺挠，
1: 这是
0: 点盘蚊子香。
1: 哦，对，还得挠挠。
0: 哎，您做梦着小腹坠胀，
1: 那甭问，那是尿炕啊，那是。
0: 哎，也可能是个虚拱。
1: 就这还用文词呢？
0: 万物一理，万物一理。
1: 哦，你就研究这个？
0: 哎，万物一理，万物一理。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
1: 就您刚才说这玩意儿太复杂了，
0: 啊、
1: 我说您能总结一下吗？这
0: 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老话，有一句老话，推演学，有一句老话叫梦都是反的。您分析这个就行了，
1: 梦
0: 做梦，哎，凡是梦都是反的。您比如说您梦的不好，预测着可能好，您梦着好也可能是不好。
1: 哦，这个梦见不好的就可能现实当中是好事。
0: 万物一理，
1: 哎，那太好了。哎，那个我想让您给我解释解释。
0: 解释解释啊。
1: 就是我前两天我做一梦
0: 啊，
1: 哎，这梦特别吓人。
0: 哦，
1: 就是我梦见我自杀了。
0: 梦见什么？
1: 我自杀了
0: 啊！你梦见您自杀了？
1: 哎，这现实当中是什么
0: 啊？这个好解释了
1: 啊，
0: 这个好解释，因为梦都是反的
1: 啊。是，
0: 如果说您在梦里边梦见您自杀了
1: 啊，
0: 他可能不是自杀，
1: 那是
0: 也有可能是他杀。
1: 我去你！
3: 来，请阿姨。
4: 哎，
3: 这边。
4: 哎呀，你走慢一点，你阿姨这高跟鞋走不了那么快。
3: 田阿姨
4: 啊，
3: 特别感谢您能够千里迢迢的跟我回老家骗我老爸，假装跟他相对象。您这次的任务啊，就是把他给我勾搭到城里，让他安度晚年。
4: 放心吧，小菜一点儿。
3: 这500呀是定金，事成之后啊，我再给你500。行，田阿姨，咱们赶紧走吧。马上就到了，拐弯就是。
4: 哎，走。
5: 老潘，你再低一点儿。
6: 还低呀、啊？
5: 你再低一点儿。
6: 再低，观众就看不见我了。
5: 那我低一点儿。
6: 哎，
5: 起音乐。
6: 好嘞。
5: 甜心儿哥，你的对象选没选好？快把他找来，让我也瞧一瞧。
6: 叫我找来，我就找。小嫂，他这是啥呀？
5: 这是我给你修的小荷包。
6: 荷包里装的是啥？
5: 荷包里装的是。
6: 啥呀？
5: 这装的是香草。
6: 香草，我心里早有意，没敢往外掏，怕你的眼光高。咱俩结婚，你看好不好？
5: 不好。
6: 咋不好呢？
5: 哎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老潘呐，咱们俩相处这么多年了，你看咱总是地下恋情，我太累了，你还是进城和你儿子去住吧。
6: 进城去干嘛呀？
5: 城里多好啊，要啥有啥。
6: 关键城里没我要的。
5: 啥？
6: 你。
5: 哎呀妈呀。
6: 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他是谁？二道沟村黄春娥。
1: 老潘呐，你这是给我作诗呢？
0: 嗯，好不？
1: 好吗？我怎么听着像歌词儿呢？哎呀，
0: 你就别在这捣乱了，好不好？春娥，来坐坐。我知道你累，其实我也累。我儿他妈死的早，你老头子也去世这么多年了，按理说咱俩早就应该在一块儿了。往大了说，这是天作之合，门当户对。
1: 那往小了说呢？
0: 你是寡妇，我是光棍。
1: 呸！再说这话不理你了。
0: 行行行行了行了，你看又生气了。我不说了啊。
1: 咱俩还是说正事儿吧。你看我们俩相处这么多年了，我就没办法张嘴和我女儿说，就是往前迈不出这一步。
0: 完蛋，老黄太太啊！爱情逃兵黄春娥。
1: 老潘呐，我求你别再作诗了，咱这说正事儿呢。再说咱俩的事儿，你儿子要是知道了，他不说你呀？
0: 说我？说我啥呀？他敢？说我早恋吗？啊！我不是跟他商量，我是通知他，知道
2: 吗？通知我啥呀，爸？
1: 妈呀，回来了！
2: 爸，你就说通知我，通知我什么呀？
1: 对呀，你不是说要通知吗？
0: 我
1: 通知，通知吧。
2: 啥？转上了？
0: 爸决定通知你。爸早恋了。
2: 早恋？
0: 哎，那个爸决定了，每天早上起来，锻炼锻炼。
2: 那叫晨练，吓我一跳，还早练。
1: 你们爷俩在这好好锻炼啊，我回家了。
2: 哎，慢走，黄婶啊。哎，干啥？
0: 你小子突然回来干啥？是不是又来游说我，让我跟你到城里跟你一起生活？啊，四个字儿，坚决不去。
2: 这小脾气，我还啥也没说呢。爸，你看是这样啊，你看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家也成了，业也立了，我觉得呀，是时候啊考虑你的终身大事了。嗯，我要给你找个老伴
0: 儿。儿子啊，你大小爸就没看错你，你是那个。
2: 你儿子能不知道你咋想的吗？啊，今天儿子就把这层窗户纸给你撕开，等着我给你叫他进来。
0: 儿子轻点撕啊，你黄婶的体格不太好啊。哎呀，我这聪明的大儿子知道他爹心里想的是啥。
3: 您好。
0: 你好。好高啊。什么情况？你是不是搬错窗框了？啊，
2: 窗框？
0: 他是谁呀？
2: 他是我给你从城里找的田阿姨。
0: 田阿姨？嗯，不行，你爸血糖高，受不了。
2: 人家是姓田的田，不是那个田。我跟你说，这是我特意给你介绍的。
0: 不用介绍。啊，我没相中。
3: 我你都没相中啊？这老头眼光还挺高的。
2: 人家大老远来的啊，自我介绍都没介绍呢，然后水都没喝一口，你说让人走了，你儿子的面子往哪搁呀？啊，给我点面子行不行？
0: 行，我就给你点面子。
2: 挺好，我爸这人老好了。
0: 来，请喝水。
3: 这还差不多，谢谢。
0: 喝完赶紧给我走。
3: 你爸还挺凡尔赛呀。
0: 什么？我跑得挺快呀。哎，
3: 你跑得不快，我跑得快，我这就走。
2: 别，哎，
1: 老潘
2: 呐，
1: 我得走，我饭已经做好了。啊，孩子不是回来了吗？到我们家一块吃吧。
0: 好
1: 啊，海龙。
0: 好呀，
1: 这家里来客人了。
2: 黄婶，这是我给我爸介绍的对象，田阿姨。
3: 哎啊，您好您好。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这我可得替你爸好好把把关。嗯，哎呀，看人家那小体型啊。哎呀，这红嘴唇，这小脸蛋儿，这皮肤，这气质，我没看哪儿比我强。哎呀呀呀
3: 呀呀，就 就这还跟我比上了，我哪儿不比他强啊？
4: 王婶，你可能误会了，人家田阿姨是给我爸介绍的对象，你看一眼就得了，你跟他比啥呀？那没有。
1: 你可真不懂事儿。
0: 就是跟他比啥呀？我已经撵他走了，不用比了，你赢了。
3: 谁赢了？还没有比就赢了？你黑幕啊，你内定啊！
1: 我告诉你，我还真得跟他比，我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4: 行行，比比，你俩比比，我当裁判。
3: 不行，你当裁判有失公正。小潘，你当裁判最公正。
2: 那行，我当裁判。那么就请双方选手自我介绍。
3: 我先来。
2: 哎，行。
3: 哎，我叫田甜甜。哎呀，退休之前在我们文化馆的文艺汇演中，我担任独舞兼主持人，现任我们朝阳公园广场舞队终身领舞。
2: 走。
1: 我是黄婶儿。哎，
0: 什么黄婶儿啊？
1: 我叫王春娥，我是我们村广播站的保洁员，我现担任我们二道沟村广播站的终身听众。
4: 好，说得好，说得太好。
3: 听众还有担任的吗？
2: 是。
1: 哎呀，我宣布我退出，我输了，行不？我走。哎
0: 哎，站住！你给我回来！你是没有他长得甜，没有他那么多的头衔。
1: 我回家。
0: 也没你等一会儿。我这人不也是有毛病吗？
1: 你有啥毛病啊？
0: 我眼神不好，在我的眼里只有你。
1: 老潘，
0: 春娥，我知道这么多年你跟我受苦了，你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其实你别看我平时呜呜喳喳的跟你唱评戏，跟你做爱情事，我那是在给自己解压呢。你了解我，我这胆儿特别特别的小。不过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当着孩子的面，当着唐大妹子的面，
2: 甜
0: 唐甜大妹子的面，我要向你正式宣布，黄春娥，我后半辈子就你了。

0: 我算是白来了。
1: 没白来，田阿姨，您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我爸他们俩的事儿。爸呀，黄婶，其实呢，这个田阿姨是我在城里啊雇的，假装跟我爸相亲，目的呀、啊、就是让我爸跟我到城里呀、啊、去生活，我不也能安心工作吗？这回你俩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2: 大姐，我真羡慕你，你眼光真好。你看老潘这个人，心地善良、勤劳、勇敢，又这么浪漫，
1: 谢谢。
2: 就是个子矮了一点。哎哎哎
3: 哎，你呀、啊，在夸我的时候一夸到底，别到末尾的时候损我一句，行吗？
2: 那我就走了啊。
1: 那个田阿姨，慢走啊，我就不送了。哎，哎哎我不送他了。
3: 什么玩意儿？你不送了？你叫的人你不送啊？送去、啊。
1: 田阿姨，等我一会儿啊！我爸非让我送你啊！你这，
3: 今天黑的有点早，儿子这事儿办得好。
4: 你的难题解决了，我闺女还挺难搞。哎呀，对了，让你儿子再花点钱雇个老头把我姑娘搞定，怎么样？
3: 他花啥钱呢？这个世界上哪有比我更好的老头了？我去找他。哎
4: 呀，别给我姑娘做事啊，老潘！
5: 非常高兴。
6: 对，
5: 首先
6: 今日是特别高兴。咱们是一醉方休，不喝怕也不拉倒，好不好，朋友？
5: 等会儿，等会儿啊！你喝多了。
6: 什么多了？
5: 酒，
6: 在哪儿？在，
5: 还想喝呀？
6: 没喝多少啊，今儿一天才喝了三回，
5: 这还少。

0: 好啊，
1: 不喝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
1: 在老韩家啊，该不该喝？
0: 他什么事儿就该喝呀？
1: 他买了瓶餐洗净
0: 啊，你想刷刷肠子
1: 啊？他买瓶餐洗净中奖了。
0: 哦，中奖了，那这是好事，该喝，
1: 中了块肥皂啊。
0: 就这够酒钱吗？这
1: 老李啊，买股票赔了6000，
0: 该不该喝？赔了还喝呀？
1: 我这让他花钱买教训啊！啊，我早跟他说了，你以为是个人玩玩股票就能发了？嗯，哪有那么好事？赶紧摆一桌，我教育教育你。
2: 他打算把你喝死？
1: 你看在我们那儿师大爷，该不该喝？
0: 师大爷，
1: 这说杨师大爷，嗯，带着中国足球队输了，他这师大爷不是摆一桌给我道道歉？
0: 给你道什么歉？
1: 我是球迷，我是。
0: 行了，
1: 我喝的一顿。
0: 说了半天，你光是喝人家的
1: 啊？不光喝人家的啊？这不又喝你来了吗？
0: 就赖到我头上了。我这人，你说
1: 你啊，你这话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你以为是个人的酒我就喝呀？啊，一般人请我都不去。我告诉你，
0: 这架子还挺大
1: 啊。咱俩这关系，我喝一顿。哎，咱们两个多少年了？
0: 多少年？
1: 就我们俩。您贵姓？
0: 我贵。你说我这请的谁呀？
1: 我就这会儿
0: 我呀，姓齐。
1: 对吗？我说你不会改姓了、
0: 啊、这姓不能乱改。
1: 老齐、哎、老喝了这杯、哎、咱们两个就齐了。
0: 好，我这姓就管一杯呀、啊、
1: 就喝这杯、哎、好吧。二锅头，
0: 这劲儿够大的，这啊！
1: 齐先生在哪儿发财？
0: 还发什么财？我搞文艺工作，
1: 文艺工作，
0: 哎，演员，
1: 文艺工作好啊！我喜欢啊！
0: 你也爱好文艺，
1: 我给你唱个歌听听。
0: 你
1: 唱吧，我给你
0: 唱啊！你喝成这模样，唱唱，人家在座的各位，人家不能听。
1: 网友爱听，给我鼓掌，给我壮着胆儿去吧。
0: 你们甭鼓掌，待会儿就上你们家喝酒去了啊！
1: 嗯。

0: 还是喝我。
1: 阿拉喝你呢，喝来喝你呢。嗯。阿拉喝你呢，喝你呢。
0: 喝吧。
2: 哎呀，我这稀里糊涂又喝一杯，我这。
1: 再拿一杯。
2: 不拿了，不拿了，不拿。啊！我不能喝了。啊！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
0: 不会喝。
1: 不会喝，你刚才喝的敌敌畏啊！
0: 不，那是药，我能喝吗？啊！我不是为了陪你吗？
1: 你来喝你的酒，还用你陪吗？
0: 不，你这什么话？
1: 喝了一半，他说我不会喝酒，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0: 对，没那意思，我不是瞧不起你啊，我再喝就不行了。
1: 没关系啊，你没听人家说吗？
0: 说什么？
1: 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哦，留取丹心照酒精。
0: 照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我不能让你喝多了啊！我关键是为你好。
0: 哎
1: 呀，你说你们当演员的走南闯北到哪儿不喝是吧，大哥？
0: 对对，这是实话。
1: 哎，你只要练好了，到哪儿你都喝不醉，对吧，兄弟？哎，
0: 有道理啊，有道理。
1: 你没事带着酒上我那儿，咱爷俩好好练练。
0: 你这辈儿可是见长啊，你啊！
1: 我说你没事找我喝去，
0: 我上哪儿找你去？我
1: 你呼我呀？
0: 呼啊，有鼻鼻机
1: 啊！我这鼻鼻机号好记，
0: 什么号？
1: 我这是动动七八两酒，呼我要酒，我要酒。
0: 这什么号这？
1: 来两瓶，
0: 这不
1: 干了。
0: 我说实话，酒咱有啊，但是不能再喝了。
1: 谁说跟你喝了啊？我说跟你喝了吗？
0: 那你刚才说什么？
1: 咱们两个到此为止。
0: 哦，不喝了。哎，那好，那好。
1: 你有爸爸吧？我
0: 没爸爸，我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
1: 对啊，咱俩不喝了啊！老人这我不能失礼，是吧？哦，我敬他老人一杯。
0: 他想的还挺周到的。
1: 老人家身体永远

0: 烫烫、哎、你喝不喝没关系，
1: 我
0: 这个大热的天儿，你要不喝这杯酒，万一老人咕噜，
1: 我喝
0: 啊。小子啊，你有妈吗？
1: 有妈。
0: 我是希望老太太身体也永远健康啊！这大热天你不喝，万一老太太咯咯。小子啊，你有孩子吗？
1: 有孩子。
0: 对吗？嗯，我是希望你孩子身体也永远健康。万一你孩子，哎，大孝子啊，
1: 我们谁是爹呀？啊，
0: 我你管那一套，我估计你还有媳妇儿吧？
1: 没媳妇儿，我这孩子管来的，我是人贩子。
0: 哎妈，我是希望你媳妇儿身体也永远健康，是吧？万一你媳妇儿
1: 没万一了，完了啊？怎么样，朋友们？啊？够不够哥们儿？
0: 那朋友，你我先借你、
1: 不不，我不拿了，
0: 给他拿。
1: 说实话啊、我这胃呀、溃疡，
0: 溃疡算什么？嗯，我这胃你滴了出来看看，都是网兜了，真咕噜。
1: 这酒啊啊是人家的，
0: 对，
1: 这胃是咱自个儿的。
0: 自个儿的，成了网兜了，是自个儿的了啊！不喝行吗？
1: 怎么不行啊？
0: 上面来检查，咱陪着人家喝，咱下去检查，人家陪着咱喝，
1: 对，
0: 不喝办得成事吗？不，
1: 我看出来了啊，你还是酒精考验的干部啊，是吧？这啊，老大，
0: 看出来了，
1: 我看出来了，
0: 这不下来了吗？
1: 下，
0: 给选下来了，
1: 下来了，好啊，下来就不用喝这么多酒了，是不是？
0: 官是下来了啊，酒瘾可上去了，上。上面有人请啊，这下来了也没人他妈请了，这不上你这儿来了。是，
1: 说实话，我不是怕你喝我的酒啊，我主要是怕你。
0: 我知道啊，
1: 知道什么？
0: 你烦我，
1: 没这意思。
0: 你烦我，
1: 根本没这想法。
0: 不光你烦我，我上谁家谁家烦我，连我都烦我，烦。别，真烦！
1: 你上我这儿来，我欢迎你，大爷。啊，大爷，我欢迎
0: 你。
1: 您是大爷，
0: 喝多了？
1: 没喝多，我
0: 没喝多。你比我岁数大，你怎么能叫我大爷呢？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你应该叫我大叔。
1: 大，对，大叔，我欢迎你。
0: 你说吧。
1: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大叔？
0: 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大爷。
1: 哎，这就对了。
0: 不能再喝了，
1: 不能再喝了。
0: 从我开始，
1: 从现在开始，
0: 谁再喝谁是孙子，
1: 谁再喝谁是朕。
0: 这个四
1: 四
0: 六
1: 六，
0: 快喝酒啊！
1: 还喝呢。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心里真高兴啊，可是呢，也有点小遗憾。
4: 什么遗憾呢？
3: 就是给这青少年儿童准备的节目有点少。
4: 您有什么主意啊？
3: 您看现在整个社会啊都提倡少年儿童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
4: 啊，这对
3: 啊，我呢就觉得应该弄一个童话的系列普法相声啊，叫《大灰狼就在你身边》，多好的节目啊！我跟几个拳头栏目啊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好产品了，已经。
4: 啊，您都跟哪个栏目合作了？
3: 您比如那大灰狼第三调解室，
4: 啊，让狼调解啊。

0: 大灰狼档案，大灰狼法治进行时，啊，大灰狼来到养生堂。
1: 哎，行行行，出来吧，出来吧。你再给人大爷大妈吓着吧！啊，咱相声演员别蹭人家热点呢，自力更生，咱们自己演去。干脆我来这大灰狼，我陪着您一块儿，咱们各学校咱们巡演宣传去。
0: 不不不，您演不了这狼啊！我们这有点这即兴喜剧这概念，孩子们怎么爱看，咱们就得怎么演呢？
1: 我告诉您啊，别说大灰狼
0: 是
1: 啊，灰太狼、金刚狼、明尼苏达森林狼，我都能来。您要不信，哎，咱们现场，咱们随便来一段，让您考核一下我这万灯狼。格林童话，小红帽，知道吗？
0: 格林童话我最熟悉。你演大灰狼，
1: 对，我演大灰狼。哎，你呢？
0: 我演的除了大灰狼之外的所有人物。
1: 不是，听着跟多少人似的，不就俩吗？一个小红帽，一个小红帽的外婆。
0: 哎，说是两个人物，但是年龄跨度极大。一个豆蔻，一个耄耋。
1: 扣还耄耋，
0: 对了，是不是？
1: 行行行，看您的能耐，好不好？
0: 咱就用点道具。
1: 哦，对，还是化妆相声。
0: 区分一下道具，哎，咱们都可以有。
1: 让小朋友看的，
0: 对不对？童话里边这果篮，当然有，对不对？哦，
1: 对，这给外婆送去。
0: 哎，这拿着一块简单的这红，啊，
1: 这就是那小红帽是吧？
0: 你倒是像个小红帽的样子，对不对？
1: 好吧，好吧。
0: 哎，对，咱们
1: 打着急，看看。哎，
0: 弄好了，这一变，咱就变小红帽，咱们的，咱们小红帽有小红帽的样子，哎呀。这一弄啊，我跟你说，都大伙一照相，但是小红帽一出来，
1: 行行行行，
0: 怎么？
1: 您这不是小红帽，您这有点像红孩儿，您这啊，不是您这杀气腾腾的，哪个狼敢往您跟前凑合呀？
0: 那我怎么？
1: 您可爱一点，小红帽要可爱，扮的可爱，
0: 我就就这样像吗？这感觉？
1: 你看我们俩谁像狼外婆？你说这
0: 人可太难伺候点了啊！你
1: 大概你弄一围脖意思意思就完了，
0: 你当好吧？
1: 行行行，就这就行好。小红帽走进大森林开始，啊，好吧？
0: 得
1: 哎，来开始。
0: 森林，真大，啊！
1: 文盲，你这不是，
0: 怎么文盲？
1: 不是您这孩子词汇太贫乏了，不是？
0: 不是，
1: 不要说这个词儿。
0: 大森林吗？
1: 你怎么忘了小红帽出场有四句词儿啊？
0: 是啊，有四句，对，
1: 对，有四句词儿，
0: 四句词儿嘛，
1: 对对对，
0: 不是四句词儿就行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弄四句词儿，这别着急啊。
1: 是，
0: 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啊！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啊，拢共才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让大灰狼追得我晕头转向，幸亏有外婆将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1: 不是您糊涂了是怎么着？这格林童话里怎么出来杀就帮了这个？有节奏的唱那四句
0: 节奏。
1: 哎，我肚子啊，
0: 节奏我有，这是节奏，节奏的我能有节奏，节奏好弄，这不就节奏啊，对不对？啊，我肚子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那糕点送给了外婆尝一尝，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当心路上是否有我大灰狼。这就是啊，小红帽打狼一个小段啊，我祝大家呀，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好，我这狼还没出来，他都演完了。你北京曲团的小红帽是吗？你真使着快板
0: 了，有节奏不是好事吗？
1: 您行了，您算了吧，您赶紧说词儿吧。哎呀，我的天，
0: 是不是麻烦，真难听。
1: 什么事？
0: 妈妈跟我说，去外婆家。一定要走大路，千万千万可不能走小路啊！这去就，这，哎，哎呦，这路边怎么有这么多新鲜的蘑菇呀？不如我采几朵蘑菇一块给外婆送过去。
1: 你，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0: 五哎呵。五朵也怎么不五朵？你不能拔我呀！我为什么不能拔你呢？因为我是个大萝卜呀！
1: 这小红帽瞎呀是怎么着的？萝卜跟萝卜都分不出来呀！
0: 啊，对不起，萝卜先生，那我就不拔你。
1: 小红帽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0: 我的外婆生病了，妈妈做的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外婆送过去呢。
1: 哦，哎，小红帽，你的外婆家住在哪儿啊？
0: 我的

0: 外婆家就住在……我不告诉你。
1: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因为我也不知道。
1: 那你送谁去呀？你这
0: 不是他住哪儿来的？
1: 词儿全忘了。
0: 什么词儿了？就
1: 外婆家住在一个僻静。

0: 然后我扮成他外婆，等着他自投罗网。
1: 你弱智吧你啊？
0: 怎么了呀？
1: 太弱智！你都套出来外婆的地址了，你先吃我不就完了吗？你把我吃完了，再让他们家吃他去，你也不会被猎人发现。你是不是弱智啊你啊？没什么，怪不得童话没人看呢。这
0: 说的也有道理。你，我爱吃谁吃谁，你管不着我。我吃人要有仪式感，我就先吃你呗。
1: 你爱吃谁吃谁，我不管。
0: 哎呦，
1: 你敢！这还有杏鲍菇呢。
0: 行，别杏鲍菇，你赶紧外婆
1: 啊！我这还没啊，我这没踩完
0: 呢。你别去，你把这料，你赶紧外婆，咱演完就完了，好吧？
1: 别给我碰了，
0: 你早晚折腾死我！我
1: 现在赶外婆了。
0: 啊，对的，赶紧外婆！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童话剧这都？哎。外婆家到了，我这老太太都熬不到我进屋了，你这不是您这模样，我还敢吃你吗？回头再食物中毒，你这
1: 你不说我有病吗？
0: 不是感冒发烧，意思意思就完，您精神点好吗？精神点。哎呀，老太家到了、啊，外婆在家吗？
1: 谁呀、啊？门没关，你自己进来吧。
0: 我说，咱这是格林童话还是吉林童话的啊？怎么东北味儿了呀？这个，
1: 显得你外婆精神面貌好啊。进来吧。
0: 好，我进来了啊。
1: 谁你三？
0: 外婆，
1: 干啥呀？
0: 是大灰狼啊。
1: 大灰狼，
0: 小红帽让我找你来了。
1: 干啥呀？
0: 我呀，先一口把你吞下去。我再扮成你，等你外孙女自投罗网。
1: 那就是，别喊，喊什么玩意儿？不就吃我吗？说吧，想吃哪儿，我给你嘎一块啊！先吃哪儿，对不对？我要眨巴眨巴眼，我就不是小红帽的亲外婆了。
0: 你说吧，一三清子，你这
1: 对吧？来吃，你咬，快咬吧，你吃吧。
0: 怎么还是害怕了吗？
1: 吃吧，
0: 哎，我太烦人了。吃完了，去，小红帽，你赶紧的。
1: 这可吃完了，我这还塑造人物呢，我这是。就完了，那我得现在是小红帽了哟！
0: 啊，对，赶紧的！
1: 这演着玩累死我了，这是，
0: 这累死谁了你这？
2: 啪啪啪啪啪啪！
0: 瞎啪啪什么你？门没锁，进来吧。
2: 子娘，
0: 那我住一破庙里，你说？别配音了，赶紧的。哎呦！你赶紧过来，
2: 外婆，你生病了吧？
0: 哎，
2: 妈妈做了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你送过来呢。
0: 嗯，
2: 顺便问你，这月大病统筹给你报了吗？
0: 你管着管不着啊？这
2: 外婆生病，我心里可难受了。嘤嘤嘤嘤嘤嘤，
0: 还卖萌。
2: 外婆，
0: 哎，我的小红帽啊！
2: 嗯。
0: 过来，
2: 嗯，我看看吧。
0: 外婆好好看看你。
2: 我的外婆怎么有点不大一样了呢？啊啊，怎么了
0: 小红啊？啊，你上当了。
2: 怎么了？
0: 我不是你的外婆。
2: 那你是？
0: 我是大灰狼 啊。
2: 你是大灰狼啊？
0: 是啊。
2: 你也上当了。
0: 怎么了？
2: 我不是小红帽啊。
0: 你谁呀？
2: 啊，我是那大萝卜呀。
0: 我去你了吧你。
3: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呀，
3: 啊，
4: 相声演员。
3: 相声演员，
4: 我想起来了，
3: 嗯，
4: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3: 不行，
4: 还得学习啊。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3: 嗯，
4: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3: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4: 啊最起码的条件。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3: 啊，
4: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3: 怎么了我？
4: 你让同志们瞧瞧
3: 啊，
4: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3: 说话呢？
4: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3: 怎么了？
4: 没长好，
3: 好像没长好啊，
4: 太难看了。
3: 别胡说八道了你
4: 啊，
3: 这模样还难看
4: 啊？
3: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哈。
4: 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黑漆裂光，你怎么？
3: 我
4: 肯定是长错了。没、
3: 嗯，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4: 啊。
3: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4: 哦，
3: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4: 你说什么？
3: 我说相声演员啊，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4: 关系不大呀，啊，关系大了，
3: 怎么了？
4: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锅。

0: 挂历
1: 啊，
0: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0: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1: 你别胡说了，
0: 多遗憾呢！啊，
1: 你别这么说话。
0: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去年
0: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0: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大摄影师。
0: 干嘛呀？
1: 人跟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0: 干嘛？
1: 硬挂历去。
0: 硬挂历了？
1: 那怎么？20000多本。
0: 20000多本？
1: 哎，
0: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6月了
0: 啊？
1: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0: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
1: 啊，
0: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依我之见呢
1: 啊，
0: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0: 嗯，修理修理。
1: 他有这手艺啊？
0: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0: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0: 先把你这2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0: 我给你移植2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0: 剑眉啊。
1: 行，
0: 就这样。
1: 立着的。
0: 哎，剑眉。
1: 靠剑眉。
0: 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靠眼皮。
0: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0: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0: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0: 换一口假牙。
1: 嗯，
0: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行行。
0: 嗯，
1: 谢谢您得了。
0: 怎么了？
1: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0: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嗯，
0: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0: 台上台下统一呀、
1: 啊。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0: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0: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0: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0: 太不一样。
1: 哎，
0: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0: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0: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0: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0: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反正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0: 哎，对了，
1: 嗯、
0: 哦，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0: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0: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0: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0: 当然有了。
1: 嗯、哦，
0: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0: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0: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0: 嗯，
1: 快板加杂调。
0: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0: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您注意听啊，
1: 你学学。
0: 提前公主到领间，不由本宫心放宽，站立宫门叫嚣番，对不对？
1: 哎，
0: 叫小番，
1: 嘎掉
0: 这3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了、啊、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
0: 慌？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石富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哎，您喊吧。
0: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富宽。我来了。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1: 干嘛？
0: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1: 嗨，不行。
0: 是不是？
1: 这不行，
0: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1: 嗯，
0: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1: 哎，
0: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1: 听着好听多。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1: 有，
0: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1: 哦，
0: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1: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0: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1: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是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
1: 哎，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

0: 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1: 呵，比喻的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1: 哎，
0: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1: 好，
0: 哎，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1: 喜欢作诗。
0: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1: 什么？
0: 是个阿派诗人。
1: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1: 哦，明白了，新诗。
0: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1: 什么名字呀？
0: 叫献给他。
1: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1: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0: 我给您念一念。
1: 啊，你念念。
0: 哦，
1: 怎么开头就阿呀？
0: 你是我的灵魂。
1: 嗯。
0: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1: 我也会。
0: 哦，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这儿过乌鸦呢。
1: 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0: 你那乌黑的长发，
1: 嗯，
0: 像万顷的波涛。
1: 哇，
0: 你那明亮的眼睛，
1: 嗯，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1: 怎么样，
0: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1: 啊。好嘛，大鼻子呀。
0: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1: 真吓人了都。
0: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1: 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1: 哎，
0: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1: 是，
0: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1: 真不容易。
0: 就是嘛。
1: 哎，
0: 嗯，
1: 既然夸张这么难啊，
0: 嗯，
1: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0: 嗯，
1: 不夸张。
0: 什么意思？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对，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那不是艺术。
1: 那瞧着真实啊。
0: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1: 那有什么呀？
0: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1: 哪个？
0: 越剧的《红楼梦》。
1: 哦，彩色片。
0: 这个电影很好。
1: 是啊，
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1: 哎，
0: 为什么呢？
1: 嗯，
0: 您这个戏太好了。
1: 哎，
0: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1: 嗯，
0: 撕心裂腑，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1: 哭灵。
0: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1: 是啊，
0: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1: 好，您给唱一唱，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0: 注意听啊。
1: 越剧。
0: 林妹妹，我累死了。
1: 嗯，
0: 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0: 情缘两缘，将我拼

0: 啊的呀的呀啊是把门走一走起一擦光。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0: 怎么哭的？
1: 他就这么哭的。

0: 灵媒媒呀，
1: 美什么你在那儿啊？我听着好听啊。

0: 确实好听，
1: 哎，
0: 你听他哭得多上心呢、
1: 啊。是啊，
0: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1: 哎，
0: 旋律性特别强，
1: 唱腔好。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1: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
1: 啊，
0: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么办得了，
0: 嗯，
1: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0: 嗯，
1: 原封不动
0: 啊，
1: 按这个唱腔里头，
0: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哎，
0: 进门就哭，
1: 那多痛快啊，
0: 多闹得慌，
1: 你感情真实，
0: 真实啊，
1: 嗯、
0: 我给您学学啊，
1: 你来吧，
0: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对，
0: 注意听啊，
1: 嗯，李妹妹，我累死了，
0: 是啊，
1: 我累死了。李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呢？
0: 这是贾宝玉呀、啊，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1: 不行，
0: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的吗？
1: 也就没这故事了，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1: 照搬生活不行，
0: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1: 哎，
0: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1: 什么呀？
0: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1: 嗯，
0: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1: 哦，
0: 又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1: 有这么严重吗？
0: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1: 嗯，
0: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1: 说过头了不是？
0: 怎么又过头了？
1: 唱个歌有什么呀？
0: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1: 你说说。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1: 哪首歌？
0: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1: 哎，大家喜欢听，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1: 啊、
0: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1: 嗯，
0: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1: 哎，
0: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哎，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1: 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1: 对，哪儿溜达去
0: 啊？后来不行，让猫轰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回去，请回，
1: 别客气了，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1: 哦，
0: 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哎，侯老师，
1: 呀。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
1: 嗯，
0: 你唱，行，就这么唱，走吧，去唱去吧。
1: 什么呀？
0: 啊，
1: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呀，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我就爱听这个啊，啊，军港之夜，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1: 怎么了我？
0: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1: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是。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啊！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啊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儿鉴定一下
0: 啊！同志们，您听他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着，我们听听。到时候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再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
1: 哎，
0: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出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哗，
1: 哎，行了，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
0: 了。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1: 嗯，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我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不，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一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膀子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你也惊下了那个笑
1: 啊，
0: 海浪怕缠天，轻轻了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2: 火，让人类告别茹毛饮血，叩开文明的大门。但它也能化身魔鬼，吞噬万物生灵。血泪教训提醒我们每个人，防范火灾，警钟长鸣。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

0: 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1: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2: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5: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4: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6: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

0: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务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3: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4: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6: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

0: 应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2: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8: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多。

0: 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都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北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

0: 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3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湘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

0: 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
1: 萨拉姆，
0: 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三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四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三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1: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0: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1: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1: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

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二十一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

0: 中外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外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2: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战斗，
8: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2: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6: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7: 根据
8: 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就那七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刚才我们也提到，受灾核心区搜救现场获得了大型救援机械的支援，并分成7个区块开展搜救。那么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3: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障、开辟作业面、搬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4: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3: 我们后续呢，将从3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

0: 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3: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顾及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5: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1: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6: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2: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6: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

0: 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加强工人上工艺，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42 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 91.24 亿元，同比增长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7 亿元，同比增长 7.21%， 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条高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国内各家航空公司。
5: 作为我国高铁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京沪高铁运力十分充足，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7: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6: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8: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6: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9: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6: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7: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6: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8: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 战车服务和基因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6: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千万个就业岗位。李鸿昌，
8: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5: 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1: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10: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2: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0: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3: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0: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3: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了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10: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2: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0: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2: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 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

0: 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主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
2: 还有的平台呢，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3: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梁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3: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4: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3: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5: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呢，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直接把传统的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
1: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呢，只能定价六块钱，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2: 那么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7: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8: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

0: 工作人员柴义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边兜兰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兰创始工友六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义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1: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0: 柴义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兰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1: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就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0: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兰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赴工坊，但由于兜兰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兰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2: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0: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兰天团主要有4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兰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3: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0: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兰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兰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赴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0000元。兜兰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兰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义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3: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2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0: 而作为兜兰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4: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0: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兰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赴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赴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赴之篮越编越结实。
2: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是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兰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

0: 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1: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千亿级美元投资。
3: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2: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3: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2: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委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4: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美委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5: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5: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民众，对这个

0: 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一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期内美委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2: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阿联酋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个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1: 林伯强强调，美委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2: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的石油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是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它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愿意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是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的确定是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是很大，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如果产能不爬坡，你说跟现在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嘛。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